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0。
1: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账号 Nelson Street Oniha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
1: 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保修，隔离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爱一个人。
1: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之中。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4: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赛完！

0: 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追的月亮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准备好领取额外收入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节能呈现青年保修，格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
1: 来收看《小以大义观天下》。今天又有重磅消息要跟大家来报告，所以节目的一开始，赶紧先把秋叶老师请进来。老师晚安。
2: 哎，晚安，小家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首先就要来跟大家讲啊，日本这一回真的是求锤得锤，中国出重手了。就在我们节目开始前不长时间啊，中国的商务部是再度的官宣，将20家的日本的企业全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图啊，这个不是完整的所有的名单，但我把一些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被制裁的这20家企业列在了图片当中，可以看到的包括了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也就等于说日本自卫队最核心的四大机构研究机构全部在名单上。另外的一个重点，大家看右面那张图，全部都是三菱，也就是说呢，三菱成为了这次名单当中的重中之重。为什么是三菱？准备给日本发展飞弹啊，那还不精准的打击一下，这回没有了稀土啊，看看要如何去造导弹。那么另外一边，我想连在一起再请教老师啊，是什么呢？就是中俄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也在基本上同一时间出来了，中方出动的轰6K，并有呢歼16、歼10C、歼11B 护航，俄方方面出动的则是图95轰炸机，还有图142的巡逻机。日本方面呢，当然就是紧急升空去应对，还通过的外交渠道表达了关切。关切什么呢？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心里不清楚吗？而且中俄这算是例行的正常巡航，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所以把这两个动作联合在一起，请教一下老师如何来观察这一次中国的出手。
2: 中国这次出手呢，可以说非常精准的命中了日本的要害。我们先来谈商务部针对这20家，基本上都属于军工企业，尤其是刚才小娇特别谈到的三菱重工，这家日本最大的军工企业。三菱重工呢，有3个造船厂，它是1883年成立的。三菱重工一听到1883年这个数据，就知道它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造起来的，也就是它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的帮凶所在。我们熟知的像大和舰虽然是广岛吴市海军工厂生产出来的，但是它的姐妹舰很有名哦，叫武藏舰，就是三菱重工制造出来的。另外的更有名的，让中国人忘不了的一个惨痛的空战历史的零式战斗机，你记不记得安倍执政的时候还有人拍了一个电影，后来又拍了电视剧，叫做《永远的零》，就讲的就是零式战斗机的故事。而后来零式战斗机还配合着日本的神风特工队，所以都是三菱重工生产出来的。时至今日，三菱重工扮演的角色更加的重要，包含了刚才小娇讲的造船基本上日本现在重要的驱逐舰、护卫舰，像爱拓级、金刚级的驱逐舰、护卫舰，加上潜艇、苍龙级潜艇，这一个苍龙级潜艇，还有像是导弹像标准3型，以及帮美国代工的爱国者导弹，也都是三菱重工出来的。所以三菱重工基本上可以说是日本军工产业的要害所在。如果把三菱重工 把它给掐住了，那日本的军工产业就等于瘫痪的一半以上。
1: 嗯，
2: 尤其是高市上来以后，不是修改了所谓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吗？让日本生产的军工产品能够卖到更多的国家，而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三菱重工。嗯，除了三菱重工以外，当然日本还有其他的，像是川崎重工等等的军工产业，但是最大最大的重点就是像三菱重工这样子具有指标性的关键的军工产业。如果中国大陆的管制跟制裁打着了日本的命门，掐住了要害，就会怎么做呢？例如在上周我们不是谈到一个重要的新闻吗？有两位日本的高管偷了这个可分拆的稀土磁铁，想要从大连的海关要闯关，
1: 真的是
2: 偷哦。好，那现在证明了这两位高管是日本富士电机的高级员工哦。
1: 对，
2: 还不是一般的基层员工哦，是高级员工哦。

0: 车，而电动车所需要的也就是重级的稀土，一个叫做迪，另外一个叫特，这两个稀土是由17种的稀有元素组成的，就叫做稀土，不是代表泥啊，它是代表17种这个重要的稀有元素组成的，叫稀土。而其中在中重型的里面，中国大陆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1: 嗯，
0: 到了重型的稀土，像是刚才讲的迪还有这个特，这两种稀土它做成的稀土磁铁，那更是生产电动车必须要的。那中国大陆在对日本对美国的管制上面，它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凌迟处罚。怎么叫凌迟处罚呢？我不是一开始给你一刀毙命，我是慢慢的管制你的出口，让你的货越来越少。所以富士电机感觉到糟糕了，它所存量的稀土磁铁已经没有了，难以为继了。因为稀土所需要用的量虽然少，但是效果却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是量少效高的重要的元素，有人把它叫工业味精。其实更精准的说法应该是科技的维他命，或者叫科技的维生素。这没有还不行，非得有不可，没有就运作不起来。而如果没有这些中重稀土的话，日本会受什么影响呢？日本最重要的经济的研究机构野村证券已经做了客观的分析，如果中国大陆发起狠，把所有销日本的稀土全部禁运，日本的经济会损失6600亿日元。你可以想象它的杀伤力有多大。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采取临时的做法，就会逼着这些日本传统配合着军国主义作恶的这些企业或者是军工企业，让他们最后铤而走险，因为火烧眉头，没有这些稀土原料不行了，没有这些钨矿的加工品不行了，所以最后铤而走险，一铤而走险就被抓了。而且他被抓的时间点差不多跟高市早苗在 G7 的会议里面还叫大家说，我们来组一个不要依赖大陆的关键的矿产的非红供应链。啊，结果呢，你不是不要依赖中国大陆吗？那干嘛还让你的富士电机这个老牌企业，1923年成立的老牌企业
1: 去偷，
0: 然后去偷去走私，然后还被活逮，最后可能要被判刑，最后人设尽毁。你不觉得是对高市重重的打脸吗？
1: 没错。
0: 那这是小娇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对日本的制裁跟稀土的出口管制的问题。好，我们再谈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关联的。中俄的战机的联合巡航已经是第11次了。我曾经在小娇里的节目说过，中俄的战机或船舰联合巡航，日本最怕的，怕到吓破胆。为什么？因为日本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形，从最北的北海道跟萨哈林岛就是中国以前的库页岛。

0: 中间叫中古海峡，开始往下走，北海道跟本州的中间叫青津海峡，然后本州跟朝鲜半岛中间叫对马海峡，然后接着再往南走，到了九州跟冲绳岛跟琉球群岛之间的这个水道有两个，一个叫大隅海峡，另外一个叫横当水道。通过横当水道就直接到东京湾了，到横须贺港了，然后再往南走就到了冲绳岛跟西南三岛中间很有名的宫古海峡。所以这几条海峡，从中古海峡、青津海峡、对马海峡到大隅海峡、横当水道到宫古海峡，可以说是日本最怕最怕的被中国大陆所掌控的这七道防线。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发展出来叫做反舰导弹的火力网，就是害怕这七条海峡如果被控制了，那日本就完蛋了，就亡国了，就彻彻底底完蛋了。好，而中俄就抓住这一点，可是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善良，你日本不惹中国，中国也不会对你施以重手。
1: 对，
0: 日本呢自己作死，他跑去跟美国，我们先不谈比较靠夏威夷的离比较远的31个国家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那个不见得完全针对中国。
1: 那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啊，老师说31个、哎、我今天看到消息只有11个国家其实是真的派了船舰的、
0: 哦、
1: 对，剩下的全都是看看戏的，你想31个只派了11个，20个都是在看戏而已。
0: 哎，是啊，所以其实那个只是一个演戏而已、关键的是两个，一个在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从日本海、东海一直往南到宫古海峡，这个是日本跟美国联合军演，它叫做坚毅之龙，到6月30号结束，这几天这10天左右正在进行联合军演。军演什么？海上作战、两栖登陆、夺岛战争，这基本上不是针对中国，是针对谁呢？
1: 是不是？
0: 好，那另外的，在日本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尤其在小笠原群岛的附近，它进行的叫做勇敢盾牌，或者叫勇敢之盾的，也是美国跟日本的联合军演。日本本来以为说他与美国之间搞了3个联合军演，因为在环太平洋联合军演里面日本是担任副指挥官，所以日本很得意了，他终于可以做老二了，美国当然是老大了，他是老二了。好，然后又在日本跟中国的附近又搞出了刚才讲的勇敢盾牌跟坚毅之龙两个大规模，都是万人级别的这一种联合军演，他认为对中国就是威吓效果。结果呢，
1: 中俄
0: 这时候中国就针对你的弱点，就针对你的命门，中俄来一个战机的巡航，把你日本真的吓破胆。这一次是战机，下一次就是船舰。
1: 对，
0: 我记得那上一次中国的海军编队经过大隅海峡，把日本吓得 要求所有的日本，就是因为被吓了以后，所以才感觉到跟美国要求说希望能够配美国能够配合日本，能够建立这个反舰的火力网。好，那后来中国的海军编队055的万吨大驱又过了横当水道，而且往东北走，直接的就在东京湾的附近，又把日本吓得心惊胆跳。所以日本现在的情况很糟糕。我谈到这一个还只是外部的压力，而在外部压力里面很重要的是他也快要被美国给榨干了。
1: 是俄乌战争让他出钱。啊不是，对对对。
0: 对了。
1: 啊，还有那个伊朗战争也让他出钱，出100多少亿哦，美日元。
0: 1500亿美元。他本来不是要给美国要给伊朗重建基金吗？
1: 啊，对。
0: 3000亿美元吗？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谈到这个议题，对不对？我当时还讲这3000亿美元大概美国会要求海湾的国家买单，可是现在海湾的国家不那么听话了，他们不愿意负担这么多，所以到最后海湾国家只负担1500亿，剩下的一半1500亿美元
1: 日本负担，
0: 美国川普就特朗普找谁，就找日本来负担吗？所以日本又要负担伊朗的重建基金1500亿美元。好，那这一来的话，日本人开始抱怨了。抱怨什么？日本人说，你跟美国签了关税贸易协定，要到美国投资采购5500亿美元，现在又多了1500亿美元，合起来叫多少了？合起来是7000亿美元，7000亿美元就已经占了你 GDP 的6%左右了。所以你不是把日本给榨干吗？日本战后所累积出来的家底，照这样子的榨法，很快的就消失殆尽。而且日本现在的经济惨到什么程度？日本现在打开网络一定会看到4个字，
1: 倒闭潮，
0: 叫做高市。那个叫什么？那个非常怪的一个字，叫做高市倒什么？我突然忘掉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高市胡言乱语，高市的错误，造成了日本企业不断的发生倒产，叫高市倒产，
1: 倒闭潮的意思。
0: 倒闭潮就是倒闭加上破产
1: 、
0: 叫倒产，叫高市倒产啊。那高市倒产呢，具体的是日本现在有21万家，这个也是日本的研究机构。
1: 21万家
0: 啊。21万家叫僵尸企业。
1: 哇。
0: 什么叫僵尸企业？就是现在都是靠着借贷。好，靠着借贷周转勉强维持经营的。而且呢，只要外部来了一个冲击，那这些僵尸企业就会倒闭。21万家的僵尸企业占了日本企业的多少？1/7。意思就是日本7家企业有1家就是僵尸企业，而且未来可能在扩大哦。所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的现在的状态，大家都说了，那要比当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候更严重，比2008年金融海啸更严重，日本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而且泡沫的情况非常明显，经济这么糟，但是股价却不断的攀升，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你的市场估值已经远远的脱离你的基本面了。 这个叫做泡沫。1990年日经股票股价指数就是高到高点，接着泡沫破裂，日本的经济消失30年，现在噩梦又来了。而且这个噩梦可能要比1990年那个噩梦还要来得更加的恐怖。因为这一次的泡沫打得更大，而那泡沫越大，破裂的时候所造成的伤害就越加的严重。
1: 是，
0: 而且日本现在的通膨的情况严重的不得了，而工资根本赶不上通膨，所以人民是叫苦连天。
1: 是，
0: 再加上日本现在你出去看，所有的服务业、餐饮业，很多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在做。在老龄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这是日本现在极严重的问题。日元又不断的贬，日本的资金、国内资金不断的外流，资金外流，然后美国又把你榨干。在这双重压力之下，你说高市真的能够撑到年底吗？我高度怀疑。
1: 而且哦，讲到这个日本方面，的确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你看哦，日本它的外部的压力现在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大。而且刚才老师给大家讲的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当时还有人说啊，中国出手不够这个狠，不够准，或者是说呢不够决绝。这次老师一讲解读，大家就明白了，不用那么急的，凌迟会让日本的感触更深更痛，所以我们就看。对，更恐惧。所以我们就看到的确日本的企业界先撑不住了，先慌了。这不是最近呢在大连他开这个达沃斯夏季的论坛，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的相关的一些经济博览会嘛，结果日本派了10个团去，10个亚洲最多。而且呢回来之后立刻又开会决定说要在2026年的时候要派三团体的一把手联合再去访问北京，希望能够和中国的领导层举行会晤。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开口了，他是岸田文雄。大家曾经就说啊，说石破茂出来说话已经算很罕见了，岸田文雄也出来说话就更加罕见了。他出来说什么呢？他就提到说能推动中日对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深感遗憾。如果大家觉得石破茂在党内不够分量的话，那岸田文雄可不是一样的量级哦。而且大家知道岸田文雄当时在安倍晋三的时期他是外相，所以他在整个外交领域是绝对说得上话的，所以他的这番话在日本的政坛绝对带来了不小的震撼。最后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是高市早苗最近有多么的焦头烂额。这个是刚刚看到的一条消息，大家看他的那个头发啊，这个是日本这是高市早苗呢，他在大家知道日本最近不是又地震了吗，他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开的一场紧急的发布会，结果呢他在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面色发红，然后状态非常的差。所以很多的日本网友都说他是醉酒之后去的这一次的发布会，但后来他说啊，不是不是，是因为他刚洗完澡没有来得及吹头发，所以呢感觉状态不佳。但是日本网友完全不买账，认为他可能就是酒醉之后做的这场发布会。所以这一切的信息放在一起啊，老师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
0: 哦，这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可观察的现象。刚才小娇讲的是在大连的达沃斯论坛，那如果再往前几篇，那就是北京的练博会，日本也去了好几个团体，其中有一个最具代表性最大的团体就是贸促会，日本贸促会。本来带队的人呢是曾经担任过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河野洋平，大家对河野洋平应该不陌生，因为河野洋平曾经针对日本在二战侵华事件里面所制造的慰安妇的惨案曾经道歉过，算是日本的政治人物相对的，我讲的是相对的比较有良心的人，但是因为河野洋平 在出发前几天过世了，所以就找了桥本，就找了桥本去代表他，叫代替他担任代理的贸促会的会长，带团到北京。那由华春莹，北京是由外交部的副部长华春莹来接待。桥本也不是简单人物，他是桥本龙太郎的儿子。桥本龙太郎是日本的首相里面也是对中国相对友善的日本首相。好，那桥本这一次基本上代表日本的企业向中国提出的诉求，就是希望，就是告诉中国日本企业工商界的心声，没有中国是不行的。骄傲的大和民族到了中国大陆，面对华春莹直接的谈说日本的经济没有中国是不行的，而且谈的人竟然是桥本龙太郎的儿子。我跟他们过去有互动过，这些都是个性非常傲慢的人，因为有自己雄厚的政治家族背景，平常都作风都是非常傲慢的。他会对华春莹有这么样的一个低下的态度，而且还表明他希望能够再来。只是华春莹给他的回应只是冷冷的说知道了，谢谢你，就这样，并没有讲 yes or no。 好，那从这里就看出来了日本企业界的一普遍的心声，再加上刚才小娇提到了一个日本的政治人物，就是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出来讲这样的话，可能一般人尤其看惯那个政治上打口水战打嘴炮习惯的人，觉得岸田文雄讲的话没有什么嘛。但是你若了解岸田文雄的背景，那你就应该知道了，岸田文雄的嘴巴讲出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岸田文雄很少出来开记者会的，他原来在石破茂以前他就是日本的首相，他的任期是2年多、日本在安倍下台以后接的菅义伟，一路下来都是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人，首相都是短命首相，但是岸田文雄的首相能够干到2年多不容易了。而他在担任首相以前就是安倍内阁里面的外务大臣，外交官出身的，就像是我的好朋友介文琪介大使一样，他讲话也都是比较保守型的。好，那岸田文雄会出来强调中国日中，他讲的是日中，我们讲中日，中日跟日中的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的益助，日本的经济就完了，就垮了，一滩死水了，然后希望能够跟中国赶快有对话，解决目前的僵局。你想想岸田文雄主动出来开这个记者会讲了这番话代表什么，其实就是向现在的高市早苗在挑战嘛。因为高市早苗在岸田文雄讲这个话之前，他竟然宣布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的峰会他不去了，那这就是拒绝对话，把对话的大门关起来了，也不沟通了。所以岸田文雄出来开这个记者会其实就是打高市早苗的脸，直接对他打脸嘛。高市现在我说过了，那真的叫做风雨飘摇。而高市本身大家都知道他不但嗜酒，他也是个老烟枪。
1: 对。
0: 所以呢高市心情一不好他就会喝酒， 他就会不断的吸烟，所以他出来的时候神情疲惫，颜容憔悴，而且脸上的皱纹更多了，很明显的高士心里内心的焦灼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你不要以为高士外表很强，他号称叫铁娘子，是第二个瑟琪尔夫人，当然英国人不承认了，
1: 谁也不承认，
0: 对，英国人认为冒牌的，对，那但是高士呢一直把自己自居为日本的铁娘子，日本第一个女首相嘛，可是呢高士的治理的成绩真的是很差，已经是连三个月，数字不重要，数字的趋势比数字本身更重要，他已经连三个月他的支持度在下跌，尤其年轻人对高士的支持度跌得最快，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士当然现在非常的恐惧，因为他也知道各个自民党的派系现在都蠢蠢欲动，麻生太郎的自公会，二阶俊博的自帅会，安倍系统的亲和会，还有岸田文雄的红池会，这些串联起来已经足以让你高士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就会被拉下台，所以在高士参加 G7 会议的时候，林方正也就是现在的总务大臣，以前做过官房长官，做过外务大臣，早期也做过经济产业大臣，也做过防卫大臣的林方正。林方正不是中国人，他是日本姓的林啊。他基本上林方正已经宣布了他要跟高士挑战。我认为高士撑不到明年自民党总裁的选举，我认为高士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可能被日本自民党的众大佬逼退，因为现在的情况恶化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所以民间会传出来高士倒产这样的话，而且变成网络的热门语，那显然是代表网络的网民现在对高士的不满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把倒闭破产的责任归于你高士一个人，那代表了你高士的胡言乱语，你高士的任用轻信，你高士的错误政策，就是造成今天日本落入这个惨况的关键因素嘛。
1: 而且大家要知道日本啊，尤其是高市早苗他的政府，他掀起的这一波的所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民粹主义，煽动的其实年轻人居多嘛，这个大家在民调当中看的是非常清楚的。而年轻的这些支持者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变得也快。当他发现哦，你的这个首相没有给他想要的那种生活，你只是在民粹的时候，他立刻也会转变自己的投的方向。所以说就可以看得出来，高市早苗就像老师说的，你不要看数字，看趋势。这个趋势从顶到一直呢降到可能50%以下，它的速度还有它的这个趋势，其实是会让日本的整个的自民党自己内部也会去好好检讨的。所以说到底啊，高市会坚持到哪一天，我们拭目以待。那日本方面的这个消息呢，其实让我就忽然间想起了最近呢华尔街大佬的一句话，他的这个发了一篇长文，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将会不战而胜。所以今天呢也想请老师好好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人就是全球顶级的投资人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他最近发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朝贡体系新世界秩序。当然这个朝贡体系这件事或者这个词大家应该一早就听到了，因为他在5月份的时候呢曾经接受过彭博社的采访，就提出过这个核心的概念或者核心的观察。但是这篇长文呢是上周刚刚发布的，是比较详细的解释了他的这种说法。那达里奥呢他就认为说，世界秩序正在从美国主导的多边规则秩序转变 成两级，基于实力的等级秩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中国会更多的运用孙子兵法来展现实力，而努力的去实现不战而胜，所以这四个字才是关键。另外他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他认为2028会是一个关键年份。他说到时候呢，中美都会面临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且他特别提到了台湾会举行选举，所以他预计在这一年当中，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的领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老师您是怎么来看他的这个预判的？他说美国霸权终结，中国会不战而胜，我们要如何来观察？
0: 首先我要说桥水基金啊，它是全世界基金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而且它的创始人就是达里奥，但是达里奥现在已经退了，而且把他手里头拥有的桥水的股份完全出清，辞掉了桥水基金最高投资人的职位。当然了，因为他的儿子车祸丧生了以后，他的想法有很多的改变，所以他决定要退出那一种压力非常大的国际金融圈。好，但是他的智慧，他为桥水创造的报酬率，投资报酬率，刚才讲到桥水的名气，不但来自他的基金规模排第一，他曾经创造的基金的投资报酬率也是第一的。而且我一直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做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研究的人，他对经济局对于国际关系政治情势的判断，其实会比搞清政治的人要来得更精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成与败关系的是金钱的亏与赢，
1: 真金白银呐，关系的是
0: 啊，对了，真金白银，跟你搞政治的不一样。搞政治的我猜错了，我就算了吧，好，最多跟大家道个歉就结束了。好，可是如果搞经济、搞金融的，你如果猜错了、判断错了，你就要承受极大的损失，而且可能使你的名望一系垮台。所拥有的一切可能都没有了。所以呢，达里奥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具有参考性的。他其实谈到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美国的霸权其实已经在日薄西山，美国的霸权已经在削弱中。我们上礼拜在这个节目谈到了苏伊士时刻，对不对？啊，那谈得更深入了，那代表说有一场战争可能会使得原有的老霸权因为这场战争而被大家看穿了它是纸老虎，所以就很快的垮掉了。好，那现在达里奥站在更高的高度告诉你，他认为美国的霸权在衰退中，而衰退的速度很快。那美国既然在衰退，这霸权衰退中，美国所主导的多边的世界的经济秩序当然要重整了，而谁是可以担负起这个重任的人，他认为未来是两极，两极就是所谓的中美，也是特朗普到北京的时候提到的G2 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两大强国在领导这个世界。你看看特朗普在中国的态度跟他在法国参加 G7 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在法国参加 G7 会议迟到进去说我是老大，然后看稿对他是没有用的，他觉得是脱稿演出。可是在中国在北京他讲话的时候 他是照着稿练的，这哪是我们所习惯见到的特朗普呢？
1: 哎呀，
0: 特朗普这么桀骜不驯的人，这么骄傲自大狂妄的人，他何曾照稿练过？他何曾这么毕恭毕敬的，在中国大陆甚至面对记者都不敢多说一句话，要上了空军一号才敢说话，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从他的态度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到了现在，特朗普不管提到任何事情，他都会讲他非常敬佩中国的习近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你可以从这里明显的就看出来了，这个现在世界的领导者已经是由中美共同担负起这个重任，而中国在往上走，美国在往下走，所以中国的后市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达里奥提出来中国要做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孙子兵法讲的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最下攻城。他的意思告诉你，你就是要伐谋，就是要伐交。好，那中国确实也在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一点我就不同意我的兄弟了。我的兄弟认为统一跟和平是相抵触的，他认为要统一只有武统，和平和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我认为照目前的情势继续的走下去，和统未必无望。啊，当然了哈，我以前也是认为武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我看看中国现在大陆气定神闲的样子，我认为和统其实也越来的把握度越来越高。那达里奥特别提到，也就是2028年这个因素，他也特别提到台湾选举，可是他没有把话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讲台湾选举呢？他可能的意思我来猜了啊，今天如果到2028年，也就是台湾大选的那一年，如果国民党还是输了而且惨败，赖清德做得这么烂，但是最后还是胜了国民党，那是不是代表说和平已经没有希望了呢？何况现在原来我寄望也很高的胜利文，现在有点飘了，现在有点飘了，话在乱讲了，尤其讲出个欧盟模式。欧盟模式的前提它就是先独后统嘛。
1: 对呀。
0: 你要先独了，独立了才有各个主权国家再来谈统一嘛。所以他一讲欧盟模式，如果我是大陆的决策者，我自然会怀疑说，那你的目的何在？你的目的是不是要让大陆先允许台湾先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双方再来谈统一？那这一来的话，那不是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吗？
1: 对呀，
0: 不是抵触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内涵吗？所以欧盟模式不通的嘛。我1993年当时被借调，被李登辉拉到国统会里面做委员的时候，那时候就有陶百川他们这些国民党的老大佬提出了欧盟模式，陈立夫也提过啊，西西派的陈立夫也提过啊。但是后来我的结论就是，欧盟模式是不可行的。
1: 对
0: 呀，而且欧盟模式叫统合，它不是统一。就欧洲现在26个成员国来讲，他们只是在统合，在关税上统合，在资源流动上统合，在货币上统合，所以产生了欧元。 但是它没有统一啊。
1: 嗯。
0: 好，我们现在达成的是两岸的统一，不是统合啊。好，如果继续的国民党这么胡搞下去，那笃定会使大陆觉得合统无望啊。所以就有2028的
1: 关键时刻了。
0: 关键时刻就来了。好，那如果达里奥的想法也是如此的话，啊，当然他没有说，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认为达里奥可能心里也在想着，台湾的2028年的大选是个关键的大选。因为台湾从早期接受葡萄牙人、荷兰人，到后来郑成功，到后来日本，到后来国民，哦，清朝，再下来日本，再到后来的国民党，台湾人民养成的一个性格，就是对执政者，尤其长期执政者，他们是顺从的。
1: 哦，
0: 所以现在的民调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有一个民调嘛，那个民调小娇提了一个民调，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提的做的，对不对？
1: 对。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也让老师可以喘口气啊。这个民调是什么呢？是台湾研究院，这不是刚才提到吗？说这个郑丽文说出了一个欧盟的模式，其实他还说了另外的一番话，他是在唐湘龙老师的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现在谈统一不切实际，这句话其实也让大陆的很多网友是感觉非常非常之别扭和不舒服的。然后就说回到这个民调，这个就是台湾内部现在的一个氛围吗？这份民调当中，他就比较了一下台湾、日本、韩国三地的民众所谓的抗敌意志，然后结果就显示呢，台湾民众愿战、愿意自己出来战斗的这个比例达到了82%。韩国70%，而日本只有29%。但是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数据的来源，它是全球秀调查项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第七波资料。然后呢，这个当然就是中研院啊拿出来做一个宣传用的。所以这个数据到底代表了什么，或者说现在的民意是不是真的如此，这个我觉得直接问老师就好了。82%愿战可能吗？
0: 中研院是我过去服务过的单位，它是台湾最高的研究单位，也是台湾最大的智库。
1: 嗯，
0: 我后来从中研院转移到中华经济研究院，然后再从中华经济研究院后来做了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董事。一般台湾的当局，执政当局很擅长利用学术单位来为他们做类似的这种民调。
1: 嗯，
0: 谁执政最后的结论就是对谁有利。打个比方，你到台北的音乐厅前面，尤其在今天假设是古典音乐的表演，你在里面做调查，问大家说你喜不喜欢听古典音乐，答案是什么？
1: 对呀，
0: 答案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你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台湾的人民都喜欢古典音乐，所以台湾应该多发展古典音乐，是吗？这个我们在统计上叫做便利抽样，是没有意义的。打个比方，很多现在流行的街访，
1: 嗯，
0: 街访根本是不能听的，也不能看的，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出来做街访的人，尤其如果你是常常露面的人，大家对你有定见啊，所以跟你意见不合的人根本就拒绝你的街访啊。嗯，所以能够接受你街访的都是意见跟你一样的人啊。所以你得到的结论不就是跟刚才古典音乐厅做的民调的结果是一样吗？这种便利抽样毫无意义。你说台湾的年轻人真的这么勇敢？ 一旦两岸发生战争，82%愿意挺身而战，
1: 那也算是好样
0: 吗？不可能这么好样的。如果这么好样的，那台湾很多男生就不会找不到女朋友了，
1: 是，
0: 对不对？就不会少子化、少婚化了嘛。就是因为现在的女人、女性开始觉得这个男人都不够英雄气概，对不对？所以慢慢的失去女性对他的青睐，所以就是都会吹嘛，这个就是吹嘛，这个才是不切实际的民调数据。韩国有70几，日本就比较现实，
1: 29才，
0: 日本才29，可是实际上也没这么高，真打仗了，听到了炮火，隆隆炮火声，那29全不见了。
1: 对，
0: 你台湾的82，你认为如果解放军一旦大军压境，像当时天津打下来了，然后林彪的视野已经包围住北平城了，那时候叫北平不叫北京，你认为那个时候还有多少的愿意打仗的人呢？为什么傅作义最后决定阵前起义？就他知道没有人要打仗了嘛，所以打一定输嘛。为什么会兵败如山倒？就是因为当时大家打了十几年的对日抗战，我喜欢说十几年，我喜欢说14年，我不说8年。因为像小娇的东北，对不对？东北其实早就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东北已经从1931年已经对日抗战，抗联的抗战已经打了很久了，你不能把这段历史给抹灭掉。你自己想想看，那个时候在北京城内有多少人愿意打仗了？没有啊。为什么那时候的大学生全部倾向于反战，要和平？他们看到了战争嘛。其实在台湾的年轻人的心里头，他怕不怕战争？很怕。可是问题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很坏，常常去骗他们，因为他害怕，说支持两岸统一会让他丢失选票。郑丽文本来很硬，可是呢到了美国一趟以后，他的想法慢慢的在移动了。所以他对于到现在为止仍然只谈和平不谈统一，甚至说现在谈统一是不现实的。大家看到那个很流行的短剧，短剧里面很多的老公不是坏老公，不是都叫老婆你忍忍就好了吧，忍一忍就好了嘛，就一忍忍个5-6年还在忍一样啊。你现在不谈统一，何时可以谈统一呢？你认为你只跟大陆谈和平不谈统一一次可以，第二次呢？所以我才想马英九去怪萧旭晨说现在大陆都不邀他去参加，到大陆去访问了，去风光了，是不是萧旭晨搞鬼啊？当然不是嘛，是因为你马英九去了一次讲和平，去了第二次还是和平，去了第三次还是和平。和平有3个可能，和平第一个可能就是和平台独啊，你同意和平不打我，然后我独立了，欧盟模式不就是和平台独的其中的一类吗？你要先让我独立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才能够跟你谈统合啊，才会有欧盟啊。好，那第二个就是把和平作为拖延统一的手段。
1: 对，这个才是大家最不最那个觉得最讨厌的。
0: 第三个，所以你要谈和平它的前提就要掌握住啊。和平的前提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的让利？
1: 对呀，
0: 和平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要统一的，所以我才愿意用和平的态度来以礼，以礼相待，我才愿意把大量的利益让渡给你啊。
1: 就是，
0: 否则台湾的水果比大陆贵很多啊。那为什么大陆的民众一开始现在买的人少了？以前一开始大家疯狂的买啊，为什么？觉得我买的水果就好像我为两岸的统一尽了一份力。那现在发现等了一年，等了两年，等了十年，等了二十年，还在原地踏步，然后问你为什么不谈统一只谈和平，他告诉你谈统一不够现实。
1: 哦，老师，你真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我听得好爽啊。
0: 不是，你很多东西要回到现实面嘛。
1: 嗯，
0: 我说过和平有三铁嘛，你要说清楚嘛，不能只谈和平第一次或者可以，对吧？中国人客气啊，一家人，对不对？我第一次我就假设你是善意的，所以我就不追问，不追根究底。可是你如果第二次来还是只跟我谈和平，不跟我谈统一，然后每次都把责任推给说我谈统一的话我选举就会输掉，你永远不敢谈统一，大家就把你视为民进党台独的跟随品牌。
1: 对，
0: 对吧？大家要买的是领导品牌啊，我买你一个跟随品牌干嘛？你跟民进党比台独你比得上吗？你跟民进党比独台你比得上吗？所以你要创造你的品牌嘛，你才能开拓出你的市场嘛。我认为达里奥看到了这一点了。
1: 嗯，
0: 他是很懂金融市场的，他是很懂得商业规律的运作的，他知道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能这么玩，这么玩的话国民党赢不了。
1: 真的。而且我
0: 但你国民党赢不了，到最后大陆就觉得和平无望了，所以最后用非和平手段，因为反分裂国家法里面有一条啊，如果一直不断的长期的在延误统一的达成，还是构成了可以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二条件呢、啊？达里奥或者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认为台湾问题是个关键。
1: 是，
0: 人家连一位老先生，七十几快八十岁的老先生，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台湾的政治人物看不到吗？当然看得到啊，可是人人都在装傻。

0: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
8: 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牌。

0: 属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0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呢，我们邀请到正兴保险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坚妮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也是代表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 Jenny， Jenny 目前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3: 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那就是 LifeLens 保险公司推出的面部扫描的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新的一个功能。之前呢有客户还问我 Jenny 这个是你那个设计的吗，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们公司设计，是保险公司最新推出的。它保险公司会通过系统给您的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给您的 email 发一封邮件，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它的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以后进行，可以在家里边进行脸部的扫描，这样的话可以测出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测出您血压的状况，另外心脏的状况，总体呢它会根据您的身高体重评估出您现在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现在目前呢是很多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通过这个脸部扫描，您不仅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同时您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通过脸部扫描就可以评估出来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状况好，那么您的这个审核中问的问题就会比正常的要少，而且呢就审核的速度呢也会比之前的呢要快。所以呢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健康评估现在目前呢就很多客户呢都非常的感兴趣。
2: 这个真挺好的。
3: 是。
2: Jenny啊，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

0: 振兴保险呢？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在家里来体验一下，这个脸部扫描，想获得一下您目前通过保险公司的这个评估系统，目前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都可以我们帮您做免费的评估。即使您就是说，哎，我来试一下，有可能我不一定真的来申请，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客户朋友，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来联系我说，哎，Jenny，我想试试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评估是什么年龄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来帮您来操作。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6836663，021683666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0952226600。0952226600。那么说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哈，舒丽姐也在问这个优惠活动。那么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 LifeLens 可以优惠，如果您通过 LifeLens 申请人寿险、重疾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那您都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那同时呢，如果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身高体重达标呢，就是说您不是过胖也不是过瘦，那么我们会帮您来计算您的这个 BMI 的指标。那计算之后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保费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帮很多客户朋友来申请这方面风险类的这个保险呢，现在呢就是保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您选择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推荐您选择固定保费，因为现在有一些客户呢，真的跟我说就是承受不了了。那之前没有固定保费，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通货膨胀，那医管局的涨费，那保险费增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您还有机会固定保费，建议您尽早固定保费，毕竟您的年龄今天肯定是比明天要年轻的，所以早一点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还能享受终身15%的优惠。同时，如果您要是申请人寿险、重疾险双重的这个保障，那么又可以优惠呢10%。所以整体的优惠活动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如果您申请医疗保险，也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活动。
0: 是的，Jenny，年龄大还能买保险吗？蓝十字星的共享保单啊，如果保费目前负担有困难，但是又不想取消保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说到年龄大呢，还能不能买保险呢？可能有2个争议吧。一个就是说年龄大，可能客户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可能他的既往疾病比较多；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大，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保费太贵了。所以有2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客户。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很多既往疾病，年龄大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申请，帮您来解决您的既往疾病，而且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不用担心，都能承保进来。而且有些客户就是说，哎，Jenny，那我怎么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都保进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那您只要是申请，我们会告知保险公司您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会在您的正式的保单上列上您哪些疾病，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承保进来，都是写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一点呢，关于既往疾病3年带病投保，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解决了您现在的这个关于看病记录多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保费贵怎么办？那保费贵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申请这个，由保险公司和您共同的一个共享保单。那共享保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您申请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呢帮您理赔80%，您自付呢20%。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就 非常非常便宜了，可以说是不管是多大年龄，您都是能够可以负担的。所以呢，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困扰，您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帮您来找到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找到您能负担得了的这个保险方案。所以所有的保险一定是可负担的，那才是有效的。如果要是不能负担的话，那这个保险实际上就成为您的一个拖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对您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会帮您来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有些不需要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帮您拿掉。另外呢，有些可以我们选择垫底费高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项降低保费，仅仅是通过这个选择高的垫底费来降低保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方案的。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呢，实际上保费也不便宜，因为这个理赔到的几率呢也比较高。那说到贷款保障险，它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选是终身赔到65岁，另外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受伤生病不能工作，那么我们赔最多赔5年，还有一个就是最多赔2年，另外还有等待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比如说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您再选择这个贷款保障险，实际上我们就不太建议您选择，就是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因为您即使选择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实际上真正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您每次受伤生病，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让您在家休息的这个假条有多长，那保险公司呢也就赔到多长。所以真正的就是说得，生多大的疾病，那么您才能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躺到65岁不能起来，所以这种几率还是非常少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的风险情况，帮您来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样的这个等待期，什么样的这个赔付年龄更适合您。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保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等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适合您的架构。
0: 是的，其实呢，保险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哈，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呢不用任何的顾虑哈。如
1: 没
0: 果
1: 错。
0: 您想呢，保险方面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 来咨询，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1: 好的，不管哪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或保险方面的一些困扰，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直接给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0: 姐姐啊，我身边最近哈有几个朋友都在讲，哇，这个牙齿很痛啊，尤其是好像里边那个智齿，哇，就是有几个人都讲，都说哇，我可能要去拔这个牙去了啊。想请教您，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牙齿保险啊，可不可以单独承保呢？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期限的限制吗？
1: 好的。说到这个牙齿保险呢，刚刚舒丽姐也在问这个关于智齿这一块儿哈。智齿呢，实际上是有分的不同的，有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在您的，如果您有医疗保险，那么在医疗保险里，关于智齿的这个手术，阻生智齿的手术，它是 cover 在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您是不需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的，那么您就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理解，它这是一个阻生智齿的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等于简单给你拔下来这个智齿，那是不行的，那个就属于你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所以每次您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看您实际 家庭医生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您去诊所牙齿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转诊信，所以在信上和您拍的这个牙齿的片子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到底这个什么情况，而且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这个医生的信件来评估您这个到底是走正常的医疗保险进行理赔，还是说走这个牙齿视力险进行理赔。关于这个额外的牙齿视力险，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客户，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客户，都可以额外买一个南十字星的小保单，这里边是包括这个牙齿视力险的，还包括家庭医生，还包括您，比如说是去做针灸、做理疗，因为做针灸理疗一般都是 ACC cover 了，但是一般的诊所有可能找您要20块钱，有可能找您要个50块钱，每个诊所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小保单，那么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保单进行理赔。这个小保单的费用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每周10块钱，不管您多大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像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保单，我每年洗2次牙齿，另外配眼镜，每年我都去折腾这个眼镜，总觉得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合适。所以这个一个，另外还有这个腰有时候不好总坐哈，这样的话就是去做针灸也是都可以理赔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您如果有这个牙齿视力方面的需求，如果有针灸方面的需求，另外看牙医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整体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小保单，基础的这小保单是非常合适的，价格一直又没有变化，10块钱一周，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保单，我们也是推荐给您哈，您如果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没有既往疾病的要求，您今年承保就保，您今年不承保，明年再保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承保以后呢，牙齿视力是3个月等待期，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看家庭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等待期的，而且是针灸什么的也是没有等待期。
0: 不好意思
1: 没
0: 哈，
1: 事儿，
0: 打
1: 您
0: 断你。
1: 说，
0: 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保单，它是不分年龄段的，都
1: 不分
0: 是一
1: 年
0: 样
1: 龄
0: 的
1: 段，
0: 价钱，
1: 都是
0: 是
1: 一样的价格，对，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保单，价格便宜，您谁用谁保都是可以的。今年保，明年我说我不洗牙了也没问题，我就不保了。后年我又想，哎呀，我再保上，那就再保上。
0: 这还真是蛮好的哈。
1: 是的，
0: 揭秘，人寿保险固定保费有多少种这个形式呢？人寿保险还有其他的这些形式吗？你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1: 说到人寿保险的，就固定，首先说到固定保费哈。固定保费，那么有很多种固定保费，比如说固定5年，您可以选择固定10年，也可以选择固定到65岁，固定到70岁，固定到80岁，固定到100岁。最好的就是说固定到100岁，因为到了100岁之后，您的这个不用再以报100岁之后不用再交保费了，保障还在。之前到100岁。需要变化，等于到，比如说您选的是固定到80岁，那到80岁的时候，保费就会按照您80岁的时候给您评估。那之前呢，像我们之前买的固定到100岁，是说是到100岁的时候给你做评估。那你想想，就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会给你评估到多少钱，一定是非常高，你可能就负担不了了。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都升级了，到100岁不用交保费了。保障还在，所以是非常好的保单。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呢，这笔钱是一定可以留下的。因为到了100岁以后，我们不需要交保费了，这个保障还在。所以现在当然不是说每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您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险公司，您的这个保单，人寿保险是在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种形式。另外呢，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固定到95岁，或者我就固定到88岁，都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您固定的越短，保费越便宜；固定的越长，保费是越贵的，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就会越高。那么另外呢，又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还有什么形式？那最近呢，也有客户呢在咨询人寿保险，除了一个大额赔付的人寿保险以外，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人寿保险的形式，就是说生存者收入保障险。 那比如说，您爱您的爱人，那您假定说去世以后，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每个月有一笔收入，而不是一下子拿一大笔钱。那每个月有一笔收入，那么我可以给付他，比如说15年、20年、25年或者10年，由您呢自己来决定。或者有一些呢，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好呀，或者是您想就是说。将来以后您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的来照顾他，那么都是可以买这种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不至于说这笔钱一下子给到您的孩子。因为您想想，如果您买100万的人寿险，真的如果人走了，100万给到孩子，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现金或者是这么大额的这个存款的额度，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如果您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给孩子3000，或者每个月给孩子5000，给10年也好，给20年也好，孩子成人了就不需要了。那这样可以设定一些这样的这个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价格又合适，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每个月给钱，这样的话，应该这笔钱可以用到您想资助给谁，资助给谁的这个能够用到，不至于说是这一大笔钱。这受益人是谁呀？谁会把这笔钱拿走啊？或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笔钱是一点一点给的。
0: Jenny 啊，你让我听的都很专注了啊，非常谢谢你，就是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么好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这种各种办法的这个哈，给我们大家解答了我们的很多有一些的困扰啊，真的是谢谢你。那么这么贴心的服务，Jenny 怎么联系咱们正兴保险呢？
1: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的保单很长时间没有 review 了，那么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能不能有一些节省，能不能有一些不需要的这些保障内容，我们帮您来删掉，稍微的帮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更符合您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0: Jenny 啊，非常谢谢您今天在果树成林给我们大家的分享，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保险方面的这些顾问的指导啊，我们非常谢谢您。
1: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对，期待下期与您再见。好，感谢您。
1: 谢谢。

0: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他个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1: 您好，舒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艾米老师，现在6月了，进入冬季了哈。
1: 是，
0: 学校的这个学习热情是不是很高涨啊？
1: 是，
0: 没有觉得是冬天了，大家都在家睡懒觉
1: 没
0: 吧？
1: 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吧？
1: 没有，我们不但热情高涨，而且呢，大家呢，就是按时按点的来。因为最近呢，这2周呢，我们是放假期时间，但是我们这个口语班呢是不放假的，因为1周只有2天，所以呢，口语班是不放假的。口语班是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末啊才那个放假，那么中间呢没有放假，但是呢，如果你是 full time 的，1周4天的，那么现在呢正式放假2周时间。啊，我们虽然有放假的学生，也有上学的学生，但上学的学生的那个热情特别高涨，而且也特别好，也激励着我，要认认真真，好，就是耐心的，去教他们和耐心的去备课。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目前咱们教室的这个教学的情景呢？
1: 目前呢是这样的，我们与时俱进。我也跟我的学生说了，我说的现在什么最热门？大
0: 什
1: 家
0: 么
1: 都，
0: 最热门？
1: 对，我说大家都在看什么？天天的，尤其我们新西兰昨天1点钟以后，哎呦，
0: 全在看球。
1: 对了，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各个这个公众场所，那大屏幕、那电视都在那放。我说这个新西兰队。伊朗队，我说的好，那简直是，我说我们呢也不能呢，海外不能在外面看，咱们要进去看，怎么个进去法？那你要知道这个英文，这个足球一场这些啊，比如说前锋啊、后卫呀、中场啊、那个任意球啊、点球啊，还有这个是禁区内犯规，这个罚这个禁区内的这种。禁区内的球啊，那我说还有越位呀，这些您都得知道。您要去公众场合，您往那一站，人家那都说的热火朝天，你往那一站像局外人。其实您也想参与进去，那您要会说吧。后来大家都特别高兴，说我说好，咱们呢也希望你们都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去，跟大家有谈话的焦点，谈话的。哎，我能进去说2句，大家也特别高兴，所以我们这2天呢，就我们也跟球赛似的，也是在比赛，就是教大家一些这个啊，比如说啊，说守门员，我就喊，比如我说舒立守门员，舒立就告诉我 goalkeeper，然后我一说了越位了，快点那个 offside，就这么说，大家就特别高兴。然后呢，昨天咱们新西兰队的那11号进了2个球。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的这个进球了，然后他们就特别高兴。我说点球，他就喊 penalty kick，特别逗。哎呦，可好玩了。然后呢，我也在说这个，大家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就争先恐后抢着答这个单词儿，特别好，那感觉非常好
0: 有的
1: 啊。
0: 时候确实是，有看球的时候，我原来刚来纽西兰的时候，我特别为什么大家比如说鼓励球队的时候哈，像咱们在中国的时候说，哎呀，艾米加油，艾米加
1: 加
0: 油。
1: 油啊！
0: 我说在这儿怎么说呀？后来才知道，Go New Zealand
1: 对，
0: 啊！哎，这个就是艾米加油了，是
1: 对，
0: 不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谁脚底下带着球呢，你就说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就是大家都喊，就是你能做到，带着走，使劲多带会儿球，控制着点啊。也昨天就是说，快到那个结束的那个，他有加了5分钟啊，然后呢。就看球，很多人就说，只要一到新西兰球员带球的时候，就是 keep it，就让他控制着，哎，就不要传了，因为马上就要打的，这时候你要让人家抢了进了一个球， 很难看了就，
0: 嗯，
1: 所以都喊着来让他 keep it 就让他哎拿到球，多拿一会儿，多拿一会儿，哎呀，很好玩。所以我觉得，哎呀，这时候就觉得，哎，一个呢就是新西兰的那个娱乐活动少，
0: 嗯，
1: 一有这种世界杯，大家都参与，都进去，哎呦，真好，满大街小巷。街道都在聊这个，真好，真的。
0: 因为橄榄球哈，啊，这个 rugby 在这边
1: 对
0: 非常，大家非常热门
1: 国球，
0: 国球。但是足球，我觉得是特别多的人热爱哈，啊。
1: 今年我觉得是特殊，
0: 嗯，
1: 特殊的热爱。为什么？连小学学校他都放这个让大家看。其实呢，这足球就是从小开始。从小练起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新西兰从现在开始要是抓足球的话也挺棒的，也挺好的，从现在就开始跟抓 rugby 似的。你看那一直这 rugby 是我们的国球了，那这足球如果抓起来的话也不差，因为他毕竟他这个洋人他那个嗯体型在那儿呢，所以壮啊什么这种力量型的运动我觉得新西兰还是不错的。
0: 嗯，能听出来您这个教室哈是非常的愉悦哈，每个人都是很那个开心。
1: 对，
0: 然后呢并且呢再联想起来啊，我这个赛球的时候，我中国人我们讲中文用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比赛的情景，
1: 嗯，
0: 反过来呢您再教大家英文怎么样，
1: 对，
0: 来交流哈，
1: 对，
0: 这来
1: 这
0: 个
1: 中英文一对照就感觉特别好，
0: 大家就觉得也特别感兴趣哈，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大家也学习热情特别高涨，
0: 嗯，
1: 是
0: 因为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情景的一个学习哈。其实我知道您的教室呢都比较注重情景的这种描述和绘画的学习哈，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些诗词歌赋啊，小短文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小情诗啊，特别好。大家，我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上网课，说因为那个我太太这不放假了吗，哎，这两周不来，我上网课，您能不能把这两周在学校教的这种小短文啊小诗啊发给我。我说没问题，他就怕落下。所以你说我们这些样的学生，
0: 嗯，
1: 你说多好啊，就怕落下每一节课，所以我特别高兴。
0: 艾米老师，今天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哈，
1: 嗯，
0: 我有个小小的这个想法问问您哈，
1: 啊，您说。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经常会问我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见到艾米老师的时候问问老师，
1: 嗯，
0: 就是如何能养成学习的这个习惯
1: 啊。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原来呢有很多，我身边有朋友他就说，他说我们两口子都没有读书的习惯，但是呢我到这来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文化功底匮乏，那我也想学，那我就记不住，你说我怎么办。我身边的学生就有这样问我的，后来他说我不像你们就每天都喜欢读书啊看，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的呢，您呢这个问题没关系，比如说您孩子小的时候，或者您这个隔辈人啊，您的这个啊孙子孙女啊到您这玩来，您有没有就说给他们买书啊，给他们读书啊念书？他说有啊。我说那好，在您给他念书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您就想着他走了，我每天也拿出10分钟时间，在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看10分钟，这10分钟呢您呢上课来的时候我经常给大家有讲义还有笔记，您能不能看10分钟？他说我一看就睡了困了。我说那挺好，我说那很好，比如说您5分钟以后睡觉，这5分钟您看见了，如果您10分钟以后睡觉，您就读了10分钟。我说这就很好，日积月累，这样的话您就有了这个好习惯。再有第二天早晨您一睁眼不要先摸手机，先把您身边的讲义或者那个笔记本啊，您打开看看，看5分钟10分钟您再起床。我说看一下今天早上要学的东西，或者说明天老师说让我们回家读这小短文，我读一读。我说您再到课堂上来，我叫您的时候您就不紧张了。后来他就说，哎，你说这对，他我试试。我说的呢，学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我说您从现在开始把这个习惯养成，这样的话您就慢慢慢慢就好了。后来他想，他说是，他说我年轻时候也读，也喜欢看书。后来呢，年岁大了，家里事情也多了，就把这个习惯就放弃了。就今天犯懒，明天犯懒，日积月累，这习惯没了。后来我跟他说，没关系的，您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以后，您再试着按照我说的这方法，您试试。我说有一天，您可能受益匪浅。
0: 这个学习呢，就是你自己每一天，像我今天要喝茶水，是不是？我今天我必须得吃这一碗饭
1: 对，
0: 啊。那这书本呢，我每一天也不一定拿的时间那么
1: 不
0: 长
1: 用长，
0: 啊，
1: 对，
0: 5分钟、10分钟啊，稍稍的翻一翻，回忆回忆哈。
1: 对对，
0: 哎，那就是说每一天这样重复着，那就有收获了，对
1: 对，
0: 吧？
1: 尤其这种小短语、小短句哈，你念两遍就行，念两遍就放那，明天。再一学，哎，我这脑子里有点印象，所以我就想这两天我都讲了一个这个踢足球的这个啊单词。昨天讲说大家呢还有点就是有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都发愣呢，还就光顾着抄啊中文英文的写。今天我们再说说，哎，大家就笑了，就开始那什
0: 马
1: 么
0: 上就记住了。
1: 记住了，然后呢就跟着我一起说了，跟着我一起哈。就比如说，我们课堂特别欢愉悦欢快哈，就讲这，哎，大家都争先恐后抢着回答，就不一样。昨天就没有人说话，昨天都大家都在那低着脑袋写，今天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特别高兴。哎，
0: 这个学习就必须要坚持。
1: 对，这是说，你只要坚持，每天你哪怕就念一句话，你一年365天，你就365句了。就一句话，不用多，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您念这一句话，2分钟、5分钟，多念2遍，您一定行。所以我就说，洋人就说 "You can do it"，你一定能行。
0: 是，还有，您觉得是不是学习会帮助你的大脑的这个记忆力好？
1: 是这个呢，我自己认为哈，预防老年痴呆啊，因为为什么呢？你脑子老在动。啊，有一天
0: 在
1: 我
0: 使用，
1: 对老在动，有一天呢，我们在教会，他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education 给你带来了什么？那教育给你带来了什么？所以呢，就每个人都回答几句，你想回答多少都行，但是一两句都可以。哎，教育给你带来什么？很多人就说，在这儿呢，教育给我带来了，我不寂寞了，我能认识一些朋友了。到学校去，或者到外面去，到图书馆，我结交了一些朋友，而且呢，教育也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预防老年痴呆，真的，我就觉得这说的特别好，
0: 真好，谢谢老师。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童老师，咱俩接着聊。
1: 好。那个书里有那个，您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哈，您就是说咱们这个最近啊，天也冷了啊，
0: 冬天
1: 冬
0: 嘛。
1: 天了，晚上黑的也早了，那这个开车呀，这路上交通安全的这个事故啊，还有一些开车，您老跟我提醒我，就您注意开车啊，小心开车，天黑了啊，现在堵车了啊，像这时候呢。哎，大家互相都说啊，您慢点开车，慢点走哈，大家都说这个。那么现在我就想说，咱们都开车啊，我就发现现在这个横穿马路的人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是，尤其是就是有些人呢，横穿马路，就是离红绿灯其实也就没多远，几步路他都不摁那红绿灯，就这样愣
1: 对，
0: 穿马路。
1: 他
0: 还
1: 也，
0: 有就是，并且他左右
1: 他都不
0: 都
1: 看。
0: 不看，就自己就这样走。那就是说，我自己走，你驾驶的这
1: 你
0: 个
1: 开车
0: 开
1: 的
0: 车
1: 人
0: 的
1: 看
0: 人
1: 我，
0: 啊，你要看我，你得要小心。
1: 对，所以现在呢，
0: 这
1: 我
0: 个
1: 就觉
0: 是
1: 得
0: 真的是不安全。
1: 这非常不安全，而且呢，还有呢，就哎，他在那个中间站着，我看到好多拎着好多，还有拉着车的卖菜的，拎着好多东西的，就站这个车的这个马路的中间，就站在这儿。你说 南来北往的车多少啊？而
0: 是。
1: 且呢，现在呢还有呢，戴帽子。你说现在天冷了嘛，这衣服上都戴帽子，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一周上去，你竟更看不见你左右的车了，什么也看不见，这多危险呢！所以我觉得，我也觉得在这里呢呼吁一下我们华人朋友哈，过马路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该在哪儿过，您就在哪儿过，哪
0: 是，
1: 怕多走几步，这是一。第二，您呢，也是过马路的时候，请您左右看一看，不然的话，您的生命呢，我觉得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那任何人不尊重自己的生命，我觉得都是不对的，因为你也不能让司机尊重你，但是司机也有开小差的时候，也有走神儿的时候。那这一下，这就两家人的悲哀，您说是吗？
0: 是，您想一想，如果呢，就是您事业也奋斗了哈，这一生啊，该享受的时候了。如果您自己有一些这个不注意安全，伤到您自己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对，
0: 那您这幸福生活，那就是您就会
1: 早早
0: 想，
1: 的结束，
0: 对呀，对呀，那不划算的。
1: 是
0: 所
1: 是。
0: 以就是过马路一定要小心，尤其是现在冬季了哈，就
1: 对，
0: 是。天黑的也早，然后呢又经常下雨，
1: 对，
0: 您再穿个暗一点的衣服，开车的人说实话有时
1: 看
0: 候
1: 不
0: 真
1: 见，
0: 看
1: 看
0: 不
1: 不见，
0: 到。
1: 看不见，因为咱们这儿的灯不是很亮，很暗
0: 对，
1: 的，所以呢看不见。希望大家呢真得注意，尤其是冬天了，天气不好，新西兰天气，这一到冬天就雨季了。希望大家呢都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0: 是过马路要走这个红绿灯哈，然后呢，童老师最近哈，我这也是接到了好几起，都是那个骗子给你还留言，哈哈，一会儿说总领馆给你
1: 对，我也净
0: 啊，
1: 接到
0: 给
1: 这个，
0: 你有个什么邮件啊，要不然那个什么移民局有一个什么啊，全是就这种的，
1: 还有呢，包裹，哎，就是说你的包裹在哪哪哪儿，让您去取。还有您上这个网站，千万别打开那个网站，而且那个网站一看就不是新西兰的。所以呢，就这种，我也最
0: 这些
1: 近，
0: 骗术都是五花八门的，
1: 对这个邮件我也接到了好几个，电话也是，要不然就是录音电话，一听录音电话我就挂，而且你有的时候呢还告诉你，你看那个号码好像是咱们这当地的号码，你一接就是什么什么领事馆，要不然说你什么。护照到期了啊，要不然说你啊，你那个什么了，你犯事儿了，我犯什么事儿了？我在这儿还犯事儿了，不可能，经常就有这些东西啊，
0: 总的来说就是要小心，现
1: 非
0: 在
1: 常
0: 这
1: 小
0: 个
1: 心，
0: 骗子是真是
1: 太多了，
0: 蛮多的哈，所以大家呢要警惕。童老师，也谢谢您的提醒哈，我们身在海外，大家都是互相关心哈，
1: 是
0: 有
1: 是。
0: 什么事儿了互相提醒一
1: 对
0: 下。
1: 对，尤其在咱们借助咱们936哈，那个书里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给我们，哎，正好在这里呢，能跟大家提醒一下，真的很小心，在异国他乡自己多多保重吧。
0: 对的，童老师，那为我们听众朋友再讲讲您的学校最近呢，是不是招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招生工作呢，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呢，因为这个教育局有一些政策改，每年都会有啊。那今年呢，还是不错的，我还是说句实在话，挺满意的，还挺高兴的。所以呢，我呢就是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呢想来学习啊，65岁以下您还能领到学生津贴，65岁以上您呢虽然没有学生津贴了，但是您学习一切都是免费的啊。不用花钱啊，你到学校来啊，您还可以呢，练练您的口语，然后呢，也能呢，防止那个老年痴呆，还能见一些新朋友啊，还能知道很多，
0: 结交新朋友，
1: 还能知道很多新闻，很多各种各样的事儿吧。你要想知道，都能知道。然后呢，我就这么想，这个我们有三个校址哈。如果您家离哪边，比如说，东南西北，您离哪儿近，那您呢就到我们 靠近哪个学校去报名。西区我们在 Henderson，南区在 Papatoetoe，那中区和东区呢是一个地方，就在咱们的 Panmure 这个地方呢，对于东区的和中区的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也离大家都不远。希望大家呢尽快来报名。我们下学期的开学时间是6月29号，就是这月啊，6月29号就开学了。希望大家呢踊跃报名，赶快来。
0: 好，那童老师，咱们学校的这个口号。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啊！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您请打我的电话021-386-168，021-386-168。
0: 好，轻松学习，愉
1: 愉
0: 快
1: 快生
0: 生活。
1: 活。
0: 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找童老师报名。童老师，再说一遍您的电话。
1: 021-386-168，021-386-168。谢谢舒丽，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大
0: 童
1: 家。
0: 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
1: 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8: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
4: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是也非，说是也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关心谁？
1: 喂。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3: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3: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3: 没错，
2: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3: 是，
2: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3: 没错。
2: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3: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2: 99.99%，
3: 对的，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以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2: 选？差异非常小，对，
3: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2: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3: 没错，
2: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 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3: 是的，
2: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3: 没错，
2: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3: 没错，
2: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3: 是的，
2: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3: 没错，
2: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您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2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0: 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
0: 是
1: 对
0: 的。
1: 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1个月之内要 renew。
0: 没
1: 那
0: 错，
1: 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0: 是
1: 能
0: 的，
1: 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0: 没
1: 对
0: 错，
1: 吧？
0: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
1: 是
0: 险顾
1: 的。
0: 问的话，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
1: 是
0: 保
1: 的。
0: 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那么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一
1: 是
0: 些
1: 的，
0: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0: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
0: 没错。
1: 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

0: 我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
1: 没错。
0: 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它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然后
1: 的。
0: 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1: 好的，一会儿聊。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
0: 是
1: 如
0: 的，
1: 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
0: 是
1: 个优
0: 的，
1: 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 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个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去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
0: 所
1: 你这边帮
0: 以，
1: 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
0: 嗯
1: 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
0: 嗯嗯。嗯
1: 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
0: 再
1: 错，
0: 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
0: 对
1: 的是
0: 吧？
1: 非常的忙，而
0: 嗯。
1: 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是
0: 嗯，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
0: 嗯，
1: 都没有关系，因
0: 念
1: 为
0: 叨念叨，
1: 面的，其实这些我们觉得
0: 嗯，
1: 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0: 嗯，嗯，
1: 开始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和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
0: 是，
1: 解，所以大家呢
0: 对
1: 都
0: 的。
1: 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
0: 是
1: 状
0: 的，
1: 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
0: 嗯，
1: 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
1: 对，
0: 急
1: 我
0: 的。
1: 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
0: 对，
1: 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对，
1: 是
0: 那
1: 这
0: 是
1: 样
0: 不可
1: 是
0: 能，
1: 吗？
0: 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 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
1: 好，
0: 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你花10万。有可能你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于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
0: 是
1: 医疗
0: 的。
1: 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
0: 赔
1: 说
0: 付
1: 您买
0: 现
1: 房，
0: 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1: 那怎
0: 啊。对，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Annesley。
2: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0305-9803。

0: 还是低？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0: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1: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Amy's Kitchen 爱你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的听众者，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当下发生的不一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

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아? 我的食饭，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去跳舞，吃好吃的。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爱一个人的感触。

若我生活的一半，更为彼此着急就不算太晚。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子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来哦，世界就要赛快赛往这哦，啊巴拉啊啊！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率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小爱号有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我是吴曼，
2: 我是尼某，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之中主要的新闻内容。首先今天啊，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际局势其实是越来越紧缩，日本、菲律宾都有了更多的动作，
2: 是，
1: 而中国也是迎头而上，一场硬战是不是真的要开始了呢？第一条消息我们先来分享到的是，现在全球有一个最新的盘点，盘点呢就是各国的空军力量。
2: 是的，美国啊，现在在2026年全球最大的空军排名中啊，是位居第一，而且数据统计啊，拥有共计13032架的军用飞机，这数字啊是最接近竞争对手的3倍以上，也是充分体现现在美国空中力量的规模优势及其全球的一个部署能力。而其中啊，俄罗斯是以4237架的军用飞机排名第二，而中国则是以3529架位居第三。那与此同时啊，中国持续推进空中力量的现代化与扩张计划呢，也是在提升自身的一个军事实力的地位。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印度是凭借着2183架飞机位列于全球第四。莫迪高兴了，莫迪说我就喜欢全球第四的这个名字，经济未来我也要冲全球第四哈。那么中国呢是以3529架位居第三。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推动的空中力量和现代化以及扩张的一个计划啊，也会更多的在国际之上提升自身的地位。其实整体看上来，这个前三的感觉跟整体这个就是这个也是美俄中是吧？
2: 是
1: 这个整体看上去其实会和这个核武的拥有的量是差不多的。
2: 没错，
1: 其实我们整体来看，这些全是军事力量的一个体现啊。那么排在第五的，我们说是美俄中印，紧接着第五位的就是韩国。韩国是以1540架排名第五，领先于1429架的飞机啊，排在第六位的日本，紧接着就是巴基斯坦。所以你看印巴之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啊，在空中的一个力量之强，已经看到了完全的白头，对不对？巴基斯坦排名第七名，拥有1397架的军用飞机。土耳其也是以1101架位居第八位。第九位的是埃及，埃及拥有1088架飞机啊，当然这也是唯一进入到前十的阿拉伯国家。
2: 是，
1: 法国排在第十名，拥有974架的军用飞机。
2: 那这个排名呢，它是依据各国军用飞机的总保有量进行统计的，不仅是包括像战斗机这样的军用飞机，还涵盖了像军用运输机、教练机、直升机，以及包括支持与保障类的这种后勤型的飞机。那这种统计方式呢，反映的是整体空中力量的这种总体规模，并不代表着技术先进的程度或者是作战的准备水平。但是从这些数字其实可以看出啊，就是美国现在与世界各大军事强国之间的一个差距。那与此同时呢，全球也是进入了一个加速更新自己的空中机队、强化作战能力的这种竞争阶段。那各国现在在有人和无人的飞行器上，还有包括电子战系统、空中预警机以及像空中加油机这样等等各种领域的投入呢，也是不断增加。其实在我看来呢，它更像是各个国家在增强自身这种空中或者是远程投射的力量，从而去提升他们的远程作战的能力，并且会增强啊空军在不同作战区域里面的这种整体的战备水平。
1: 是什么排行榜？叫做全球十大空军的排行榜，空军的实力。但是我们刚刚比过，印度排在第四名，对不对？然后巴基斯坦排在第七名，整体来说差了几乎一倍的拥有的空军的力量。但之前的印巴这一场纠结，也让我们看到实力才是一切说话的这个王者啊！
2: 是
1: 啊，当然这也逃不过印度的影雪，当然还有美国的影雪了。有朋友你真损啊，新西兰说新西兰要排100多几架军用飞机，您确定100多可以够吗？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中国周边一些危险的型号。这两天啊，其实我们蛮多的去关注到的是日本的动作，对不对？一边看图我们一起来说啊，给大家补上一波这个视觉的一个盛宴啊。各国其实在空中的力量，包括自己拳头型的空中的优势，以及中国在未来发展包括六代机啊， 这也是最近我们看到信息其实流露出来更多的消息的一个内容。
2: 是
1: 未来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这个暴力，然后有会更多的这个信号，有点这个摩拳擦掌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这些水域之上。
2: 是
1: 俄乌之后，中东之后，接下来的一个火药桶子会被点燃的到底是哪里？随着一个不可放弃的日本，还有一个跃跃欲试的菲律宾，我是觉得啊，这个西太的看点很多。
2: 是，
1: 来吧，我们就来看一下的是中国的海警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区域有一次开展了执法的巡航。
2: 没错，那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海警的一个消息啊，在6月30号的时候，中国海警位于这个中国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区域呢是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在6月份以来啊，中国海警也是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那依法呢是依规处置这种非法的一些侵权船只，也是进一步啊强化有关海域的管控。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到过吗？现在有一种常态化巡逻的一种方式了。那坚决呢也是维护中国自身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问题。
1: 是，那我们来看到最近的挑动事件也很多，包括菲律宾和美国也有8天2度南海的联合巡航，而另外一边日本和美国也是同样，对不对？两场军演同时的展开。我们看到南海的局势现在也是持续紧绷，菲律宾和美国最近完成了今年第5场代号为海事合作活动的南海联合巡航的演训，这和第4次仅仅相隔8天，那也显示非美可能正在加快对于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的实时应对的能力。
2: 是的，那菲律宾军方啊也是宣布说，这次联合巡航呢是由菲律宾的这个武装部队包括美军呢、啊、于27号至28号呢在南海进行的。而菲律宾军方发布的声明还表示啊，说菲方呢是此次派遣了导弹巡防舰鲁纳号，包括 AW109 直升机，还有以及2艘的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参与。那美方呢则是出动了2艘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演训内容呢主要是包括像通讯检查演习、分区战术及值班军官的演习，还有摄影演习以及搜救演习，最后还有包括了像海上态势感知等等的一些科目。
1: 是，我们再来看到菲律宾方面是这样说的，说这是2026年美菲之间举行的第5次的 MCA， 凸显了双方长期盟友的关系以及共同维护印太地区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继续承诺，并且提升了美菲两国在海上的协作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美菲第4次的 MCA 才在6月14号到19号在南海完成，那这两次的行动啊，仅仅相隔了8天，显示双方有可能是剑指南海，希望寻求实时应对的能力，而这个自然是冲着中国而来。
2: 是
1: 美日之间的联合演习，自然也是应对着日本嘴里面所说到的不断扩张的中国的海上的一些力量，
2: 所谓渲染的中国威胁
1: 的一个角度了。那么菲律宾的导弹巡防舰啊，叫做西兰号，在20号也是在这个
2: 黄岩岛
1: 附近和4艘中国的军舰发生了对峙，双方也是透过无线电相互进行到驱离。
2: 是，那菲律宾其实在2023年11月份啊就开始定期与美国举行这种对应的联合巡航，并且在这个2024年4月份啊扩大为这种多边海事合作活动这种叫法的一个活动，也是邀请了像日本啊、加拿大、澳洲包括新西兰等一些这种相近的或者说我们说印太区这些国家参与。那以往呢在黄岩岛海域啊，菲方也是多次出动像海岸警卫队啊，包括渔业局的船只披着这种明式的外衣啊去搞所谓的擦边球。但这次呢他们还派出了像满载排水量3200吨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西兰号这个护卫舰，那这也是菲律宾海军所谓最现代化的一个主力战舰了。而且更出格的是，此次舰上还起飞了一架这个直升机，并且以不足百米的超低空啊专门掠过黄岩岛上空，所以属于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军事挑衅。
1: 好，那我们来看，除了日本菲律宾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关注，就是韩国。为什么哈？我们来看一看图片之中，在图片之中所展示的美军的战斗传送的间谍机，这个全球仅有2架，它是神秘的留在了韩国，一共有30个小时。大家不禁分享啊，现在是不是对于半岛的问题正在悄然的加码呢？
2: 是的，那据美国之音啊，这个30号的报道说，根据飞航追踪 网站的数据啊，这个韩国当地时间26号上午7:53，这个代号战斗传送的这个电子侦察机呢，就被发现啊，从韩国南部呢进入了朝鲜半岛。那上午8:14呢，则是被侦测到啊，在京师道的水源市附近降低了高度，而且随后啊还失去了信号。那大概在30个小时之后的27号下午，那这个战斗传送啊，又是在这个京师道的乌山附近再度现身，并且航迹显示啊，该侦察机正处于一个爬升阶段。那这个侦察机呢，后续也是在下午5点的时候降落在了冲绳的加守纳的美军基地，
1: 是
2: 还挺神神秘秘的，
1: 就是非常的神秘的一个操作啊。
2: 是，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在这个根据它的航迹来看啊，战斗传送似乎是在韩国一共停留了30个小时，但是由于期间定位讯号的消失，因此不能够确定战斗传送到底是凌于地面，或者是飞到了其他的一个地方。战斗传送是什么啊？就是图片之中所示，是美国空军特殊的电子情报的侦察机，当然也被称之为叫做间谍机。全球仅仅有2家在服役。它的功能性给大家也说一下，能够在数百公里外搜集、分析地面的雷达、军用的通讯以及各类的电子信号，监测飞弹发射准备的过程以及弹道导弹飞行的特质等等的任务。
2: 是，那报道也指出啊，每年这个朝鲜半岛其实都会侦测到2至3次的这种战斗传送的这个间谍机。那航迹图也显示呢，多数时候啊，这架电侦机呢是被侦测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军事分界线一带，或者是东海、西海等一些空域飞行，并且只在数小时之内就会返回冲绳。而这次比较蹊跷的是，它的逗留时间啊，居然罕见停留达了30个小时。这有外界也猜测呢，可能会与近期像朝鲜在前线大规模部署这种各类改良型的导弹有关。那由于这个朝鲜其实宣布也将向前线部队呢去部署一些未曾公开的弹道导弹呢，所以升高这种所谓边境地区的一个威胁，所以美国呢和韩国可能因此加强警戒，因此会把这个侦察机在这边长时间部署。
1: 没错，而且你看，包括在习特之间的会晤之中，也是特别提到了半岛。别忘了，习近平才刚刚去过朝鲜，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信号哈。在整体中国周边的一些动静以及水域，我们放大一点，在整个印太再放大一点，在整个西太的问题之中，现在的博弈过招暗涌，可以说是憋着一个大招了。来，我们继续看到美国的加码啊。根据军事媒体的报道，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驻日第12滨海团正式接收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反舰飞弹，以及海军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那这两种新型的武器系统。要知道，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前进部署基地沿第一岛链去部署反舰飞弹，也是显著的提升了冲绳部队在整个西太的海上拒止以及岛屿的防御能力，这些全部都是要穿起来来看的啊。
2: 没错，那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还宣布啊，说第12滨海团呢取得了先进的一个武器系统，并且提供啊尖端的陆基反舰包括反无人机的能力，专为这种复杂的滨海的环境去设计的。那这款飞弹呢是为这种无人发射的一个载具，那美军呢是可以搭载2枚低可侦测性的海军的打击的导弹。那一个完整的这种操作单位啊，制式编组是有6个分队的，每个分队会有3具发射器，总计18套36枚的反舰导弹，那可以对海上目标呢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而另外一款这个反舰导弹呢，则是负责近距离的防护，还配备了像这种链炮啊、短程的防空飞弹以及多种的这种传感器，能够比较有效的去对抗无人机和低空的攻击机。那这些移动式系统啊，也可以通过这种小型的2栖登陆舰呢，去快速运送到不同的岛屿进行部署，来执行所谓的一种分布式作战的这种计划
1: 能力。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了解完了这两种新武器是什么，要干什么，我们看一看地点。好吧，那第十二滨海团它驻扎在啊冲绳的汉森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离中国距离最近的一个滨海团，在2023年重新的编制而成，也是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力量设计2030的新一代的单位，聚焦的就是在西太的整体沿岸和岛屿的作战。那它的这一个位置也是非常有利快速应用到 半岛，包括台湾地区、南海等等地方的一个突发的形势。好，那我们来说，这一些系统先前已经是和日本自卫队在联合演习之中来进行了展示。我再多说一个，是美菲之间的肩并肩的军演之中，也是把它部署到了靠近到台湾地区进行到验证。夏威夷的第三滨海团则是在演习之中也是利用这两种武器去验证了在分散岛屿环境之下它的一个操作的性能。
2: 是，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啊，最新的部署呢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强化威慑的重要的一步。那通过在这种第一岛链的关键海峡还有包括岛屿之间去部署这种机动性的反舰飞弹的话呢，美军可以有效的去威胁到所谓敌方海军的一种穿越战略要道，或者是并为这种联合打击行动呢提供一些火力上的支持，同时还可以保护自身的部队啊免受现在越来越多常见的无人机的这种威胁。那官方还指出啊，这些系统呢也会为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提供一个适合复杂滨海环境的尖端的陆基反舰以及反无人机的能力。我看到他写的啊，就是说目前说的这个能够在各个岛屿或者是海峡去部署机动的反舰飞弹，更有一种打了就跑的一种态势。
1: 哎，是是，未来的话肯定是说，就是体现就跟那个海马斯是一样的，体现的就是威力又比较大，打得又比较猛，然后。

0: 所以我是真的认为啊，俄乌的战事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离自己很远，我们更像是一个看客来关注到。说实话，这能源第一时间没烧到我们的身上。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在中东，大家都深切感受到了，乖乖，原来世界的石油桶出了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加着这个高油价，享受着物价的一个飞涨。
1: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0: 没有人。但是如果真的是在西太之中，我们说，如果美国，别说自己亲自的下场，就比方说菲律宾、日本任何的一个人啊，这个一时之间热血上头，做出了一些更越矩的事情的话，中国如果真的是果断的打回去，那这个事情的影响就不只是油价这么简单了。
1: 是的
0: 啊，这个世界到了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个阶段。西太确实是我们要关注到的很大的一个重点。
1: 没错。
0: 同时，我们看到日本还有一个加成项，这个加成项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确实他的一个驱动力，那就是他的经济问题。
1: 是
0: 我们说国家内部有问题，就要把矛盾向外去转移。不管如何，日本现在都希望自己是可以立起来，并且是摆脱身上的和平宪法的枷锁，
1: 是的，
0: 能够军国主义抬头。我们看一看日本，它的日元啊，现在是历史性的暴跌，来到了40年的一个新低点。
1: 是，
0: 那么全日本现在都更加的不安起来。
1: 那在6月30号上午的时候啊，东京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就下挫，那么日元呢是一度贬值到了1美元对162至162.5日元的区间啊。那据日媒这个共同社称啊，说日元汇率呢现在已经跌至了1986年12月以来的历史低位。那报道还分析称啊，日本央行加息的这个预期呢也是减弱，那市场意识到了现在日美之间利差的一个因素，所以市场啊也对日本政府包括这个央行干预汇市的警惕呢是加剧的。那日元的持续贬值呢，也会将推高本身的食品以及能源的进口价格，进一步加重日本本身这些民众家庭的经济负担。而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我们说这个经济嘛，就是经济和政治，经济更像是这个整体政治或者说军事上的这个基本盘。那现在呢，日元这个历史性暴跌呢，其实会严重影响日本自身的民生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民生的问题一旦容易被激化的话，他们就会容易狗急跳墙，把这个矛盾试图转移到海外。
0: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更大的一个维度来看到，就是日本现在自己本身的包括日元的走向和现在的一个经济的情况，使得日本的情绪必须要往外移，对不对？因为日本这是他自己背水一战的一个机会，
1: 是
0: 我说的是军国主义抬头的一个路线。同时我们也可以联想到的是政经分离。前一段时间我们才讲到了在中国的一些展会之上，日本来的经销商来到了历史上甚至成为最大的一个代表团，接连的组团的去进行访华。而中国现在跟日本之间在政治之上其实是层层加码，政治外交的领域之上，但是在经贸之中似乎还是打着半扇的门。
1: 是的，
0: 那中国精准的对于日本的你说一些企业也好或者单位也好寄出的管制关注，这是昨天前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新闻，结果就耽误了啊。
1: 对，
0: 那未来的这些加码，包括在稀土之上更多的一个加码，对于日本来说，那自然是现在压在身上的一个大事。那就要看日本底下的这些经济和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走向了啊。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日本的进口成本正在出现到飙升。我这句话其实也想说给的是新西兰来听啊，因为新西兰现在纽币的走势也是非常颓势的一个状态，没日本那么惨，没有日本那么惨，但是对比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很惨了啊！
1: 对，而且确实很低。
0: 是，特别是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成本，那通货膨胀自然就会反噬这些选民的利益。从食品到电力，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会涨，那这个自然就会影响到的是高市扫描的一个支持率。所以我们反向的来思考，如果不是有现在经济的一个大问题，高市扫描它的支持率应该会更高。我跟你说啊，它一直其实都是很高的。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高市扫描怎么破局呢？哎，跟新西兰非常的相似。印度成了香饽饽，我们接下来几条消息都是跟印度有关的啊。
1: 对。
0: 咱们来看高市扫描7月1号开始会访问印度，跟莫迪老先生进行见面了。
1: 没错，那高市扫描呢将会访问印度，并且与印度总理莫迪啊举行领袖会谈。那日本和印度啊现在正在协调于会后去发表的一个经济安保的共同宣言，内容呢将是以中国啊持续扩大西口等主要的
0: 稀土等重要的
1: 稀土等重要的资源出口管制为一种背景来 推动日本与印度呢在关键矿物啊，还有包括半导体领域的一个合作，包括强化它的供应链的韧性，还有经济上的安全。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高市是在这个7月1号至3号呢展开为期3天的印度行，并且会前往印度的首都新德里。那么预定会在2号啊与这个莫迪呢举行一个高峰会。那高市呢也是。

0: 预计在一场经济论坛啊还会发表演说，届时呢将会有超过100家的日本企业参与，包括涵盖这个汽车啊、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高科技新创的一些企业等等的领域。
1: 嗯，如果你让我给一个词，我倒觉得是情投意合。我们知道，在美国关税的压力之下，莫迪其实是一改之前的常态。以前跟印度谈点自贸协议，我告诉你难上加难啊！你看，跟欧洲停滞了几十年，跟新西兰也是十好几年，是很难突破。但是随后莫迪可以说是接连的攻下了攻势，并且人家就是有能耐。哎，我不是夸莫迪哈、啊，你看那谈出来的条款，对于印度一点都没吃亏。按理说你着急你迫切，你应该放低更多的门槛，对不对？但是我看那个协议之中啊，这个欧洲和这个所谓称之为叫协议之母和印度之间的这个协议，以及新西兰和印度之间的协议，我们到今天国会中还在吵架呢，还没吵明白呢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次所谓的经济安保共同宣言是干什么？无非就是重申去反对以经济手段进行胁迫的一个立场。这个玩意儿你应该写给美国，对不对啊？外界普遍就认为这个举动主要是为了牵制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的影响力。除了这一份之外，还会有一个联合声明。那么联合声明将会提到的是以安全保障、经济安全保障和经济成长等三大支柱作为日本和印度未来的合作基石。
0: 是的，而且日本和印度双方啊是计划将半导体、重要矿物、信息通信技术、还有洁净能源以及医药品啊等五大领域呢列为一个优先的合作项目，并且希望通过官民上的合作去强化他们的供应链安全和产业的竞争力。而在 AI 合作方面啊，日印呢也预计将会推动利用这种人工智能呢提升各自的网络安全和系统安全性，同时啊要加强数据中心、半导体等 AI 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以及相关的技术合作，来扩大日印两国啊在数字领域的一个合作范围。
1: 好，我们来看在能源方面，双方计划也是成立液化天然气，就是 LNG 储能的专职团队，加强能源的供应合作。同时呢，日本也希望遵循着整体高市早苗五月份所提出的新版的叫做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构想，和印度可以深化海洋安全保障等等领域的合作。不过呢，看到这个印度哈，我觉得这个大家去把印度当成一个重要的点，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啊？因为印度除了我们大家自己知道的，或者是这个显而易见的一些评价之外，它确实它的人口、它的年轻度是非常高的。它拥有最大的人口，现在它就是有巨大的一个市场的啊。那么印度也是维持着高经济增长，莫迪不是要争世界第四吗？给出了你个数字，能不能达成不知道，信心是告诉你了啊。那么高市也希望通过和印度之间具有更具战略性的伙伴关系，深化到双边的合作，也能进一步实现高市自己所主张的叫做强韧经济的政策的一个目标了。
0: 是，其实从这个信息来看的话呢，其实南亚这一带啊已经变成了多个国家了，就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新西兰不断的想去争夺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市场吧。
1: 而与此同时你看啊，高市早苗要去访印度，但是在网上又戳了另外的一个说的是绘声绘色的一个新闻，是什么呢？是外国的媒体来表示说印度的驻华使馆是会见了新华社的人员，专门讨论的就是驻印记者的一个问题。哎，这可是代表着一个不好的信号哦，代表着是有点骄恶，对你要提点。但是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30号的记者会之上也是做出了回应，他是说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中方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之上推动和印度之间的各种合作，其中也包括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好，我们来看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一个公众号上的信息哈。2025年4月19日，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是接受了印度主流英文的大报《印度时报》的书面采访时是这样说的，说目前啊，中印关系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信任的赤字，主要归结于近年来两国交流的匮乏，出现了信息赤字和认知的赤字。
0: 那目前啊，中印之间啊业已建立的多数的这种交流对话的机制啊，现在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而人文交流水平呢也比较低。那尽管中方呢其实在努力的提高中印两国的交流水平，但去年啊，中国驻印的这个使领馆呢也是共计啊向这个印方呢发放了28万份签证，那今年以来呢也是发放了超过8.5万份的签证。但是啊，中国人获得印度签证其实很不容易，而且双方呢也尚未恢复互派记者，那缺乏关于这种对方国家的第一手的一个消息。那一些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论啊，还有包括中国威胁论呢，也会通过这些一些恶意的媒体去 去放大，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两国普通人民众啊对于这个，或者说印度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那媒体呢其实也是增进中印两国相互了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那中国方面其实并不惧怕负面的一个报道，也是欢迎印媒呢对中国发展以及中印关系啊能够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那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这个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那也是希望呢媒体朋友呢能够比多方的去获取信息和观点，这也是目前中方的外事部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点了，
1: 一个回应的观点了哈。兼听则明，其实换一句话也就是求同存异，是可以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呢整体大的发展方向还是要集结起来的。好，我们今天说印度成了香饽饽，对不对啊？那好，高市长我们要三天访印度，又是这个联合声明又是那个联合协议的，中国方面其实也谈到了跟印度之间相关的表态，还有一个大国家那就必须要说一说美国了。好家伙，来看一看美国的大使。美国大使就说了，说特朗普和莫迪呀、啊、是跨越时差的友谊，主要是这俩老头都不睡觉。
0: 没错，那据这个印媒啊在6月30号报道、啊、说美国驻印度大使格尔呢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就大肆吹嘘美印领导人之间的私交，那也是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印度总理莫迪之间啊拥有一个叫做跨越时差的友谊，而特朗普呢更是视莫迪为一个可以随时打电话的朋友。那在2026年这个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论坛上、啊、格尔就分享了一段即兴外交的细节。他说啊，特朗普呢在一次活动中突然间提出要给这个莫迪去打电话。那一般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外交活动上来说，两国总理或者领袖之间的这种通话，通常都是要先预约，要提前预定的嘛。但是呢，没想到这个格尔说啊，他当时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呢是一起出席这场活动，结果呢，特朗普突然说要给莫迪就打电话。那他还告诉他说，印度呢现在才早上6点，但是特朗普说啊，莫迪肯定还醒着，而且他跟我一样、啊、是不需要睡觉的。那格尔呢就将这个故事啊包装成一个两国领导人呢拥有这个亲密的私交，就不需要像那种提前安排的这种各个国家领导人要预定这种通话的方式，可以直接打电话就可以进行联系。
1: 反正莫迪睡不睡觉我不知道，特朗普确实不用睡觉、啊、因为已经有多个人表示，包括之前的什么海克塞斯啊，什么卢比奥啊，贝森特呀，对不对？卢比奥之前怎么说的啊？他有时候2-3点钟还在给我打电话、特朗普是真爱保电话粥，喜欢玩社交媒体，喜欢保电话粥，特别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哈、啊。好吧 ，OK， 那私交不错，随时都可以给莫迪打电话。第一个是代表着特朗普也不太熟整个外交的一些规矩，甚至他认为可以打破这个。真正的关系好，先把关税的问题美印之间能够谈谈明白啊。
0: 是的，
1: 那当然，与此同时，美方也不忘继续释放邀请的信号啊，就是这位美国的大使戈尔，他在会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是非常欢迎莫迪再一次的访问白宫的，并且透露卢比奥已经是代表特朗普发出邀请。那何必卢比奥呢？对不对呀？特朗普打一个电话的事儿，反正两个人都不睡觉嘛。
0: 没错。不过啊，对于这个特朗普是否会近期回访印度的这个问题啊，格尔就显得相当的谨慎。他报道也称啊，说现在由于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呢，这一行程啊，近期其实不太可能实现，那可能会推迟到明年。那据印度的媒体，包括路透社的报道、啊、说，卢比奥呢也在26号的时候表示，美印两国之间呢也正在推进他们的双边的贸易的协定的谈判。那美方呢也是计划安排特朗普啊在明年初呢访问印度。
1: 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一份美国的民意调查。美国的里根总统基金会及纪念中心发布了夏季民调，显示所有纳入调查的区域挑战之中，没有任何的议题比中国更能够让美国民众跨党派的分歧团结一致。在2/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安全是关乎美国自身的安全与繁荣。另外有74%的受访者都在关切两岸之间的进展问题。
0: 是，那美国民众啊，现在最关切的其实是中国对于美国国内造成影响的一系列的议题。例如啊，有高达82%的受访者是担忧中国在芬太尼这个概念里面流入美国过程中是否扮演着一个角色。那现在也是这个议题里面最受大美国民众关注的部分。那这项关切呢，其实跨越了美国的各党派。那其中有85%的民主党人，像82%的共和党人，还有88%的这个所谓 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共和党人呢，是均有这样的一个忧虑的。
1: 有朋友太损了，说对，特朗普平时不睡觉，开会的时候他不叫，平时不睡觉，你们的嘴脆了毒了哈。来，我们继续来看到里根总统基金会研究中心里面的这一份民调。那么紧随其后的一个议题是，中国政府监控美国公民的能力居然达到 81%啊，中国收购美国土地占到了80%，以及中国窃取技术和不公平贸易行为占到了79%。美国民众对于啊这个前述的国内的政治层面的关注度是高于中国的军事扩张的，看到的是更具体的一些担忧的问题，这个也是得益于大舆论环境之下的一个推挡哈。
0: 是，
1: 同时对于中国有没有可能中国大陆啊会夺取台湾地区，关注度达到74%，还有人权的问题占到了74%。其实这些都是地缘政治议题之中我们看到比数非常高的，通过这一份研究里面得出来的大家的关切的问题。
0: 是，那也在大部分关于中国的议题上，其实美国两党的这种支持者呢都具有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共识。那无论是包括中国在芬太尼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们之前一直强调的所谓有一些人权方面的一些话题的行径呢，这样的跨党派忧虑啊也是延伸至了政策方面。那有66%的美国民众啊就认定台湾地区的安全呢对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那持同意看法的共和党人啊居然有72%，而民主党人呢也占了62%之多。
1: 好，我们再来看到还有59%的受访者是提到了黎智英啊，包括这个认为在中国大陆方面应该去释放黎智英，认为这个事件会导致加剧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紧张。这个支持度啊其实在民主党中占到56%，共和党中占到了63%，还有一个 MEGA 共和党是占到了63%。好，我们要给大家看到的是真实的一些数字啊，我觉得不应该去回避国际之上更多的冲突的一些议题，我们要深深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好，特朗普在和习近平上个月举行峰会之后，有44%的受访者都认为特朗普目前对于中国的处事态度和战略是受到好感的。60%的 MEGA 共和党人肯定美国当前的对中政策，共和党也有59%的持相同看法，民主党则有37%是直指特朗普政府根本不够强硬，32%觉得应对合宜。那么整体而言，仅有12%的美国民众是认为政府对于中国过于强硬的，也就是换言之啊，80%多都认为这特朗普其实还是在中国面前低下了他的头了。
0: 没错，那据这个相关的报道分析啊，在几乎所有涉及到中国的潜在风险中啊，我们其实可以去看他的年龄上的一个画像。比如说美国民众的不安程度呢，虽然可以看到啊，它是随年龄攀升的。那其中啊，年轻人呢，明显没有年长的族群那么担忧。而在涉及中国的一些主要的关切议题方面啊，最年轻与最年长受访者之间的差距啊，高达20%至30%。那尽管如此啊，年轻与年长的美国人呢，对于中国在自身境内实施一些比如说审查和监控这个概念的看法呢，是几乎没有分歧的。但是在自由包括人性尊严等一些议题上啊，世代的差异也较不显著。不过在其他的话题上呢，整体来说我感觉年轻人对于中国的印象会好很多。
1: 这就是世代之差啊。
0: 是，
1: 我们常常会说历史时间会证明一切，你没有办法去扭转很多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但是你自己在调查中也看到更多人都会认为特朗普现在处理的是得当的啊，和中国之间能够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战略的再平衡是 OK 的，但是还是会觉得啊，中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以为只有特朗普心中有一个优越感啊？美国人高傲的一头颅，我就是世界 number one 的国家里边的一个臣民，我实在是看不上任何会对我有所扭转的人的。
0: 是的，
1: 当然这种敌意也会随着媒体的报道、舆论的导向、政府的施政的一些方案跟着一起去摇摆，
0: 有波动。
1: 但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说到，当然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说到的这一个研究中心他自己本身的民调，它的指向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0: 毕竟是里根这个研究机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好，那我们继续回来看哈，在澳新最新的调查之中，这是一项民意的调查，就说如果就有点像之前的那个东南亚的那一个调查是一样的，如果中美之间你必须要选一个，在澳新的民众之中，更多的人会选择中国，这是几年以来一个大翻盘，从来之前都没有过，五眼联盟的两个国家嘛，我认为这就跟世代的更迭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再过20年还不一定是怎么样呢啊！你要知道现在的年轻一代，我随便举一个新西兰本地的例子，比如新西兰本地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会更多的投向绿党， 那么随着这一批人更加的成熟，当他会不会抱弃自己原来的选择，更多的转向民生，比方说在这个生活的一些福祉的问题之上，或者是经济的一些发展，他的身份在变，他是会变化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因为在年少时埋下的这一颗种子而逐步的形成一个风潮的改变，
0: 是
1: 未来真的是很不确认的啊。好，我们把话题先说在这里，回来之后我们要来说一说，刚才有人问谁和谁破冰了，中欧之间有破冰的信号。除了王毅将会去到北欧之外，我们看到中欧之间出了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
0: 没错，那我们稍后跟大家聊一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九三六、FM 99.4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咱们来说一说中欧之间确实出现了不一样的信号，这不一定代表着中欧之间真的会打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看点的基础，
4: 是至少有一个破冰的一个似乎有点苗头。
1: 老欧洲们真的想明白啦，真的是有这个想法啦啊！一边左手这个拿着个大棒子不断的挥啊挥啊挥，对吧，拿着一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啊喊，一边又拿出了自己的签字笔，啪签了份联合声明来，咱们先来看一看王毅的行程啊。
4: 没错，
1: 那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30号的消息啊，应丹麦的外交大臣的邀请，还有瑞典外交大臣、芬兰外交部长以及挪威的外交大臣的邀请，王毅将会在7月2号到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以及挪威。
4: 是的，那么据这个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啊，他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呢，也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那对中国的友好历史啊是积淀比较深厚的。近年来呢，中国同四国的关系呢也稳健发展。那在绿色转型、包括贸易投资、还有科技创新等领域啊，这种合作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那在维护多边主义以及自由贸易，包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呢，共识也是广泛的。那访问期间啊，王毅外长呢将会同上述四国外长举行一个会谈，并且就双边关系还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呢深入的交换意见。
1: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中欧之间现在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共识啊。在中欧论坛达成的共识，说是从技术竞争要到建设性的合作。有朋友已经看衰了，说欧洲老爷们就脑子这个热了清醒了一秒钟，然后等着再次昏睡吧行，咱抓住任何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啊，这是中国人的特色以及本色。咱们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重新的去重塑了全球的权力的格局，欧洲和中国的领导人啊发出了共同的警告，呼吁欧盟和中国来超越无谓的竞争，在人工治理和产业应用的领域可以携手合作。这个共识是源于第12届的欧洲论坛，这个论坛是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分别在6月22号在巴黎和2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也是汇聚了政策的制定者、商界的领袖，同时还有大量的学者，进行了好几天的对话和交流。
4: 是
1: 这次论坛之上啊，我们看到欧洲理事会前主席米歇尔强调，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更关乎的是主权、领导力、影响力、权力的问题。他认为半导体数据基础设施监管政策是塑造未来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米歇尔呼吁开展负责任的合作，并且指出欧洲在公司治理和数字安全方面形成的模式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长期韧性。
4: 是的，而且他同时表示啊，近期发生的事件呢也是揭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在国际层面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战略分歧，比如说美国在前沿投资方面是领先的，那中国呢则是在大规模应用以及开源模式方面表现出色，而欧洲呢则是在监管框架方面比较占据优势。那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院长也表示啊，他说这个竞争越激烈呢，对话与合作就越重要。他还强调啊，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呢去寻求一个人工智能治理上的一个平衡。
1: 是啊，其实中国我倒是觉得非常的有耐心对 对于欧洲，很多时候咱们这些看客都觉得哎烦死了，对不对呀？不要试图去拯救别人了，就这样吧，让欧洲自己自生自灭吧。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战略定力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太能够去理解的哈，包括前两天咱们说到的埃克法，埃克法15年，对吧？然后再包括现在在对于欧洲的一些态度之上，再包括跟美国打交道、跟日本、跟菲律宾打交道，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好，我们看到在6月29号的时候，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欧盟的总部和欧委会的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会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了中欧贸易磋商机制首次的会议，并且发布了联合声明。这个会谈啊，持续到当天晚间。谢夫乔维奇在会上表示，将会在今年的秋季访问中国。
4: 是的，那谢夫乔维奇还表示啊，他说欧盟将会寻求在10月前啊，通过与中国对话呢，取得一些切实的成果。那他还说啊，说当天的这个讨论是非常密集的，而且与这个王文涛呢是之间的会谈呢有重点且富有建设性。那他在会谈间隙呢还对记者表示啊，他说他从一开始的目标就很明确，要开始平衡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那同时呢他也说啊，欧盟其实近来一直炒作这个中欧的一个贸易失衡的问题，并且呢提到了对华贸易逆差呢是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天的10亿欧元。但是呢他补充说啊，中欧之间会加强对话，并且会与今年秋季呢他会自己赴华来评估一个对应的进展。他还说啊，目前欧洲方面的团队呢是有明确的一个任务和一个比较有雄心的时间表的。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欧洲这两年一边拿着大喇叭说中欧贸易失衡，中国占欧洲便宜，一方面又说要有切实的进展。
4: 是，
1: 所以你看老欧洲的心里面还是那一个求生欲满满的他。你会说欧洲从来都不会低下他高贵的头颅啊，认为自己瘦死骆驼也会比马大。我告诉你，谁都有生存的一个意识，欧洲也是如此的。
4: 是的，
1: 那其实这是一份非常罕见的在中欧之间的联合声明，并且也是启动了中欧贸易投资的一个磋商机制。从停滞冰封现在有了那么一点点的要融冰的可能性，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好吧？我们也相信欧洲也许在看过听过真正的接触过之后有不一样的判断，或者是心里面即使再有更多的8个不服气7个不满意，但是依旧在自己的现实问题之上可以想一想生存的问题。
4: 是，
1: 那么欧洲本土它的生产业的这个竞争力啊日渐的疲软，而保护主义的思维是不断的抬头的。当前欧洲也正在酝酿更强硬的对华的贸易政策，不仅是翻炒所谓的产能过剩，还有意图限制中国企业参与欧盟补贴和政府的采购市场，着力加固本土的产业壁垒。但中国真的让欧洲太难受了，之前就有企业说你扛不过啊，你给我补贴了，你给中国加税了，中国产品还比我生产出来的要便宜。这股风其实也吹到了新西兰，新西兰的黄头罐头根本就是直接被干趴下了。
4: 是的，
1: 怎么从中国不远万里的运到了这边，然后人家连着罐带着桃还比我卖的便宜，
4: 还比这边便宜，
1: 那桃林一日不交税，明日就是荒废满园哈。
4: 那对此啊，现在对于中国欧洲的现在这种现状呢，中国其实中方是已经严正警告过了，说将会对欧盟啊可能采取的任何这种相关的贸易措施啊发起反制。那据金融时报就提到啊，在本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中方是突然取消了与欧盟的2次重要的外交会议的，而且一些欧盟的外交官也表示啊，这也是紧张局势升级的迹象。那彭博社还称啊，这也令欧洲呢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对欧盟来说的话，任何针对中方的行动呢都将不可避免的会引发中方的反制，也会危及欧洲进入这个关键市场的机会。所以目前啊，欧盟的官员们呢也是倾向于进行更多的谈判。
1: 是扛不过了是吧，太难受了啊，一边拿着大喇叭喊，一边中国说你动你再叫再叫，只要你但凡有一个动作我马上就给你实施反制。欧洲心里想要不先谈谈就是这么个心态。你说心里面真的服了吗？8个不满意10个不乐意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份联合声明，简单的来说一下哈。王文涛和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的磋商会议之中，这是一个中欧之间贸易的首次磋商机制的首次的会议吧。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这份联合声明里的内容啊，同意中欧贸易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的贸易投资政策的对话，来稳定双边的关系，使其更加平衡。你要知道以前的冰封状态是中国接连取消了见面的可能性，但现在起码有一个启动的过程。
4: 是，
1: 在中欧贸易磋商的首次会议之中，中欧分别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并且双方愿意共同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
4: 是的，而且这个声明中还写到啊，写王文涛部长和这个谢富桥维奇委员呢是授权啊相关的官员呢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且同意啊在2026年的秋季啊再次会举行对应的部长级的会议，而且会议期间呢双方也会同意建立一个联合的监测机制，去交换对应的贸易数据，还有监测贸易流向，并且开展相关的技术工作，来提升各自贸易的一个透明度，增进互信，并且管控贸易上的摩擦。而且双方还一致认为啊，扩大市场的准入呢是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的。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中欧之间的这种出口管制呢，对话主要是围绕像稀土啊，其他关键的一些原材料，还有包括矿物呢，会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也愿意加强在该领域的一些对话。
1: 好，四个重要的板块，我再来重申一下：第一个就是贸易投资之间的平衡，第二个就是出口的管制，第三个知识产权，第四个是世贸组织的一个改革。而中欧双方也是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之中的合作，推动世贸改革取得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同时，双方也是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的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要的一个渠道。
4: 是，
1: 好，我们说正能量的话啊，任何的一点点的进展去对待中欧之间关系有可能出现的，它是多重的。第一个是官方和官方之间各层级之间的对话的一个开启，第二个就是觉醒的欧洲的某一个国家某一部分的人民某一部分的需求，
4: 是
1: 会自内而外的去打开对于中国的接纳的一个程度，中国其实只是积极的能够有沟通，能够积极的表达着随时对于欧洲打开这一个大门。有时候听着让我们这些看客不爽哈，但是这也是想要咱们怎么说，不把这一份和中欧之间的关系去闹僵，符合中国外交发展的一个基础或者是一个基石吧。
4: 没错，
1: 言而简之，和美国都能进入战略性的稳定性关系，对不对？和欧洲还是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吧。
4: 是的，那现在呢，这个讲到欧洲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特朗普啊，最近也是有一些动作，他现在是疯狂打压这个 Anthropic 这个 AI 公司啊。那同时呢，现在也出现了像奥地利啊，还有鼓动欧盟去挖墙角的一个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今年以来啊，这个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初创企业 Anthropic 呢，和这个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关系啊，就非常的紧张。那对此啊，奥地利还提议欧盟啊，应该要考虑将这个 Anthropic 呢引入其境内运营，以此呢应对美国阻止外国人使用该公司最先进 AI 模型的一个举措。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路透社报道的一条消息。奥地利的数字化国际的国务秘书在致欧盟委员会的这个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的一封信之中是这样强调的，他说我们有义务去确保欧洲不参与重大创新隔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谁要搞小圈子，谁要搞小而高强，咱能不能不参乎的意思啊。他说让我们共同探讨 Anthropic 在欧盟境内的战略性落户以及合作的事宜，具定着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资本支持以及该公司理念相契合的一个价值观。不过说的有点空洞，你那具体说说应该怎么办呀？
4: 是，
1: 对不对？
4: 你要具体怎么想挖这个墙角？
1: 当然这封信之中也是同时承认了外界一定会对此有所质疑和怀疑的一个态度，但是这一封信写的其实还蛮情真意切的。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问题在于欧洲人是不是准备好自己把命运掌握在手中，自主自身的技术未来的一个走向，还是仅仅愿意当做他方做决策的一个执行者。说句大白话，就是欧洲到底想不想自己立起个来，还是我们就在美国的屁股后面去一步一去啊。
4: 是。
1: 那在本月的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是曾经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草案，希望提振本土的云计算 AI 和半导体的企业。其实这件事儿，我也想把王文涛和谢富桥维奇刚才的见面来进行到一个结合。
4: 是。
1: AI 成为了一个关键环节，让欧洲的态度出现的改变啊，当然也要非常感谢川建国的同志，
4: 是的，
1: 也是由于他的不确定性，让盟友更多的想自己是不是应该有plan B了。
4: 所以现在针对奥地利方面的这一提啊，现在暂时呢 Anthropic 公司呢尚未立即回应一个置评的一个请求，但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由于在围绕尖端 AI 技术将如何使用以及如何协助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呢，在当地时间2月27号的时候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曾经指示过所有的 的美国联邦机构要立即停止与 Anthropic 公司的合作，但是美国国防部呢和其他一些使用该公司产品的机构呢将会有一个6个月的过渡期。那此外啊，五角大楼呢是还将这个公司啊列为一个这个供应链的风险企业，而这一认定呢此前针对的是与所谓外国敌对势力有关联的企业。随后 Anthropic 啊也是一度将特朗普政府是告上了法庭，相当于Anthropic 就说你给我扣了一个这种非常严重的帽子，对，
1: 也是苦苦的挣扎了。在本月的在6月份的早些时候啊，特朗普也是再一次的出了重拳，对于 Anthropic 旗下最新进的两款 AI 模型发布了出口的管制。最新的出口管制也是使得 Anthropic 这一家公司撤回了它最新的模型，而这个距离这个模型向公众发布就几天而已啊，你出门就给腰斩了，就直接让它夭折了。
4: 是
1: 啊 ，Anthropic 曾经保证这一个模型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在发布之后不久，政府的官员说：“我不相信啊，我有新的怀疑，甚至是怀疑这一个 AI 模型的安全防护机制是不是像你吹的那么好。
4: 是”是
1: 啊，我上次看到这一个质疑，还是乌克兰说美国的无人机呢，说美国的无人机又贵，而且还不像说明书上说的那么棒。美国说：“我有这个可能做虚假宣传，你 Anthropic 也可以啊，查你。”
4: 没错，我记得这个当时2月份的时候，美国政府在禁这个 Anthropic 的时候呢，我当时读过一个相关的一个分析文章，这还是美国自身的一个分析文章。当时的美国的相关的分析人士就认为啊，说美国这次禁 Anthropic 的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在这个对于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里面 ，Anthropic 公司呢是并没有非常好的跟这个美国的战争部进行一个配合，而且呢，甚至是拒绝开放一些相关的 AI 模型呢给这个战争部作为军事使用。所以呢，结果就搞得这个海格塞斯非常的火大，直接就要把这个 Anthropic 啊，就是当做杀鸡儆猴的第一个这个下刀的地方了。
1: 我以为他的主理人长得不帅才是发怒的这个主要原因哈，不开玩笑了。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另外的一则消息，也是跟商务有关的。中国的商务部公告，对于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实施了临时的反倾销措施。
4: 没错，据中国商务部在周二，也就是6月30号的网站公布的一个信息啊，说对于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啊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那公告就称啊，说调查机关呢已经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呢是存在于倾销这种概念的。那么中国国内的豌豆淀粉的产业呢其实受到了一个实质的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
1: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中东方面啊，马克龙现在又开始来劲儿了，要提出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排雷的问题，伊朗说滚粗啊。来，我们看一下啊，法国说和阿曼将会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的消息传出之后，伊朗的外交部门在6月29号敦促法国不要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伊朗的副外长还表示，排雷工作是由伊朗进行的，你谁都没有参与的份儿。
4: 没错，当时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这个社交媒体 X 上发文，就称说法国呢将会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他当时就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说这个已经决定与合作伙伴呢共同合作对海峡进行排雷，来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那伊朗呢也是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伊朗的副外长啊，他就在 X 频道上回答道，说排雷工作呢是由伊朗进行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参与。他还强调啊，说他依靠这个德黑兰和这个华盛顿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来结束中东冲突，同时还警告啊，说局势敏感而复杂，而且伊朗方面是强烈建议法国啊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
1: 有朋友说美拉鱼头说法国也要挨打了，我觉得他还轮不上，现在特别像什么啊，就是看那种擂台赛八角笼中，对吧？美国和这个伊朗在上面，这伊朗现在是咬着自己的牙套挥着拳，已经是跃跃欲试。美国心里想中场休息，中场休息，能不能快一点结束？而且还得是以自己体面的形式去离场。结果呢，就在这护栏的外面，法国、英国、德国伸着手干，压住，打，我帮你啊！美国站起来，
4: 但是就是不走进那个笼子里面。
1: 真的走进这个笼子里吗？真的会走到这个擂台之上吗？啊，这面对着一个这个疯狂的伊朗的话，美国法国能够招架得了吗？现在呢无非就是说做一做这个清场的工作，到最后拉着美国的胳膊说，你看哥们儿，我是在背后一直力挺你的，看到了最终场，而且我压的全是你赢，
4: 是
1: 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美国会领这个情吗？美国也横挑鼻子竖挑眼，也看法国这个不满意，
4: 对
1: 吧？那天我们说啊，这个吕特就是从头到尾谁都怼，就是被所有人怼，
4: 是，
1: 所以难怪斯塔莫 现在首相干不下去了，也想去做做北约秘书长。
4: 所以这个前几天有这个民众甚至评论嘛，说北约秘书长现在是面临着混合双打，而且是不断被打的状态。
1: 都不叫混合双打，
4: 是
1: 那天说了话之后啊，这个美国的马屁没拍上啊，美国没正眼看他，意大利说你别拿我当这个甜头
4: 挡箭牌，
1: 往外出挡箭牌，对，你别说，你少提我。然后伊朗还说你吕特说的这一个话，你北约现在就是岌岌可危，对吧？吕特心里说我这马屁没拍成，对不对？然后到最后还给自己招了一身骂，
4: 是啊，
1: 这个不知道北约秘书长的这个年薪有多少，大部分90%应该都是窝囊废，我自己是这么看的。
4: 没错，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伊朗拒绝这个法国的这个提议的话，也是一样的。昨天我看到的，我看相关新闻的时候呢，就是甚至有这个外媒的一些这个标题啊，直接就说伊朗就是这个强调说法国你不要挑衅我，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法国要挑衅他？结果我就发现，其实现在就是欧洲这些国家都是不断的在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比喻里面，就是在站在这个笼子外面，然后呢不断的在强调说啊，美国你应该继续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然后呢，同时呢又跟伊朗这边说你说这个我也想去帮点，但是呢他们就是不进入到这个笼子里。
1: 不是，法国特别像一类人，你看经常如果大家在海外生活或者您去参加一些活动，一定有那一种社交名媛一样的人啊，就是你谁谁拍照，比方说我和主演来，就比方说咱们看一个首映礼，好吧，最近这个阿玛拉情书很火，对吧？看完了首映礼，你说哎，我和这个主办方来进行一个合影，或者我们是一个 group 来合影，一定有人会哎加我一个，他一定会在最后一个时间冲入到那个镜头之中，留下一些他的影像，这样他会在不同的层面媒体之中都会看到他是未缺席的。
4: 是，
1: 法国就是这么个心态，德国就是这么个心态，英国就是这么个心态，
4: 没错。
1: 你说有没有人直接招呼你过来合影？很少，但是他自己在网上冲啊，他说我反正就得要在取景框之中，我是强国大国，我不能够掉出去，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4: 是，
1: 别人心里是不是真把你当闺蜜，把你当成好朋友，那咱也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反正我觉得他没招呼你，他就不把你当回事儿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卢比奥啊，现在呢，美国的特使将会赴多哈和伊朗进行会谈，那卢比奥也是同步的向国会进行了简报。
4: 没错，那现在可以看到，白宫周一的时候宣布说，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呢，以及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也将前往这个卡塔尔的首都多哈，那出席预定于周二举行的美伊高层的会谈。那双方技术团队呢，也将同步展开一个会议啊，那讨论落实两国日前签署的这个14点的谅解备忘录。那与此同时啊，美国的媒体呢，也是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啊，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啊，也会与这个威特科夫预定在周一下午呢，向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啊，举行一个闭门的简报会，来说明现在的美伊和平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那这也是美特朗普政府呢，自本月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来啊，首度向大批的美国国会议员呢，去专门说明这个协议的内容。而且由于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啊，仍然持续发生了一些军事冲突。那现在共和以及民主两党的这种议员呢，均要求啊，政府去提供一个透明度，那公开更多的协议的细节。
1: 是，所以我其实不太关心到底汇报了什么，肯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哈，就看到最后谈的结果是什么吧，能不能快点这油价稳定下来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在解冻的这个伊朗资产的问题之上啊，现在根据协议存放于卡塔尔遭到冻结的120亿的美元的伊朗资产之中，首批的60亿美元已经是解冻返回给了伊朗啊。当然，佩泽西强也是说，那是属于伊朗人民的一场重大的胜利。
4: 是的，
1: 但是以色列怎么会让你如此顺风又顺水呢？
4: 没错。
1: 正当美国和伊朗准备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包括控制权啊，还有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等等问题继续磋商之时，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在29号表示，已经是下令军方制定独立空袭计划，警告伊朗如果对于以色列有任何动作，以军最快明天就能重启和伊朗之间的战争。
4: 是，现在就是给人感觉这个以色列的头究竟能不能被按住啊？那现在以色列的这个媒体也报道说，卡兹呢也是昨日在这个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伊朗呢朝以色列发射导弹，那么以色列将会以这个武力打击伊朗，而以色列呢也是绝不接受伊朗朝乙方开火的。乙方呢也已经向美国去表明了立场，同时已经设定好了打击的目标。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孟加拉，孟加拉据说是 船要大购数十亿美元的歼十 CE 的一个战机。咱们先来看一看信息层面哈。孟加拉最近呢就传出计划向中国采购歼十 CE 的多用途战机，相关的防务如果成型，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于中国军事供应链的一个依赖了。报道也指出啊，孟加拉国的总理拉合曼在6月24号到26号访问中国期间，中孟防务合作成为双方会谈重要的议题之一，大概是20架至24架的歼十 CE 的战机。那么如果我们算一下交易的总额，应该会达到几十亿美元吧。
4: 是，现在也有评论指出啊，更值得孟加拉现在自身关注的问题还有长期的这种军事依赖的一个风险。因为他们认为啊，军事采购呢不仅涉及到武器的本身，还包括像飞行员的培训啊、后勤维修以及零组件供应，包括技术支持等完整的体系。所以呢，现在也有一种评论就是说，不仅仅只是去进口这个飞机，同时还要进口完整的这个供应链。
1: 嗯，对，刚刚有人说说孟加拉，这个是 Ocean 说说孟加拉没啥钱，我在交易金额的方面是一个看点，另外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一个武器供应链条的一个变化。
4: 是
1: 一场印巴之间的这个空中的这个大，怎么说，让大家的大惊喜吧。
4: 嗯
1: 啊，给中国的歼十 CE 成了一个这个国际之上的种子选手。
4: 没错，
1: 算不上一匹黑马，但是确实非常的亮眼啊，所以大家也会更多的关注到未来中国在武器的或者是说这些军事装备的一些供应链之中会不会有一个反转趋势的变化。
4: 是，
1: 要知道以前美国俄罗斯那可是拿着大头的啊、
4: 嗯、
1: 如果中国越来越多的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空中优势，其实应和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条、
4: 嗯、
1: 大家都说这数字有可能都是虚的，就是做一个不定谁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4: 嗯、
1: 但咱参考呗，就跟那核弹头是一样的，你怎么确定你查那个数是一定对的？
4: 没错，
1: 咱们参考一下嘛，对不对？这个数字最好不要是低一点，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啊、
4: 嗯、
1: 那你不天天都说扩张嘛，对吧？也没有人敢说美国第一就第一了啊。
4: 是
1: 啊，主要是势头和性能两个点。
4: 没错、嗯、而且像此次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歼十 CE 这个、孟加拉可能有采购的这个意愿的这种问题呢，其实也是可以联想到本次这个印巴空战之间这个就是我们说战绩或者实际，虽然我们都说美国和俄罗斯它握着大的订单，但是呢战绩和实际才是真正去检验或者说真正能够让市场去看到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最好的宣传。
1: 哎呀，买这些设备都是一样的，买这些军用的设备无非就是两点，跟你谈恋爱是一样的，第一要看一下性价比，自己值多少、有多少钱，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没错吧，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花的这个钱每一个都能打上响声。新西兰不是啊，新西兰就是只买贵的不买粗，不买便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体就是跟着美国的这个步调走，这个世界上有大多数的国家也都是这样子在做的。因为我就是给你美国限着这点记忆，你给我拿来你的武器，我也不管什么样的硬件软件是不是捏在你的手上，我也不管我到底是不是用得到，这是一种怎么说，这是一种这个人情世故吧，好吧，咱们这样讲。但是也有更多的国家是在没有多少钱的情况之下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最适合的性能，未来的战场包括一场俄乌战事，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暴徒以前，我的妈呀，在国际之上好评无数，我跟你说买家秀卖家秀都倍儿棒啊，这零以前那就是所向披靡，满战全胜。但是在一场俄乌，为什么德国佬给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他也知道那片松软的黑土地，特别是化动知识
4: 并不适合
1: 你，那体重大，你那大块头进去就是陷在里面，还没打呢先来脚了啊，什么时候都是要审时度势，适合的战场之上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性。
4: 是的，
1: 好吧，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其实这条消息昨天也有跟大家讲过的哈、这个讲过的呢就是澳洲和瓦努阿图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
4: 是，
1: 这件事情我说了，就是南太之间冲着中国去的、想要去影响中国在瓦努阿图或者是南太平洋的更多的影响力。
4: 那这是在6月29号的一个信息啊，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呢是签署了一项涵盖广泛的经济与安全的协议，也是禁止啊在该太平洋岛国呢设立任何外国的军事基地。那部分外媒呢也将该协议啊炒作为对于中企援建的这个卢甘维尔码头后续升级项目的一个潜在的约束。那根据目前签署的这个协议呢，任何第三方啊对于瓦努阿图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都需要经过与澳大利亚的协商，而且澳大利亚呢将会继续作为瓦努阿图首选的安全与警务上的合作伙伴。
1: 不过我真的是看了一下哈，这个澳大利亚之前公布的是10年内为这个协议提供5亿澳 较远的协议，我觉得真的是给的有点太少了。往哪头就这么容易就能接受哈？
4: 嗯，
1: 澳大利亚现在确实是在和中国在争夺南太平洋的一个影响力，当然背后也是美国的受益，也是由于中国和所罗门签了一份啊，居然让他们觉得有一点拖了把的这个文件开始的。所以最近对于南太平洋的舆论声场的一些争取会变得越来越猛烈。中国是有意啊，在卢甘维尔的码头建立海军基地啊，这个是外媒的炒作，
4: 对外媒不断渲染、
1: 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引发了中国的担心，中国建的真的是所谓的海军基地吗？中国是在码头上建署了航站楼、仓库、道路、堆场等等配套的设施，它足以去停泊30,000吨的杂货船，还有10万 GT 级的大型的一个游轮。当然，你非得要说它就是海军基地，为什么？因为美国太知道在哪建海军基地，是吧？啊，你不想失去这一个桥头堡的一个位置，我是真的可以能明白这个新闻的初衷的。至于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它是海军基地，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4: 是的，
1: 是。
4: 所以啊，当时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是直接用 fake news 假新闻啊，来驳斥了相关的谣言。而且同时啊，在当时呢，瓦努阿图的外交部长呢，也是澄清称啊，说瓦政府啊，也从来没有跟中国去讨论过要建立中国的军事基地。
1: 是，那只能说君子坦荡荡，但是别人就要把你往怀里想，怎么办呢？瓦努阿图其实也捏着自己的更多的选择，没有办法啊，这个看一看吧。这个新西兰和澳洲将会更多的着重于太平洋岛国，就是希望把这个风头能够给它搬过来。那么这些太平洋岛国也应该自己去考虑什么才是对自己的发展更重要的。
4: 嗯
1: 啊，自己应该就是做人可以狡诈一点，你可以捏着自己现在大家都在争取的这个过程之中，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一个权益。
4: 是，
1: 如果5亿10年就轻易的妥协，我是觉得有点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我想说一下拜登哈、啊，拜登最近现身了，乖乖啊，这个养精蓄锐，
4: 是
1: 这个1年多，然后拜登说我现在电力充足了，我现在要开始骂特朗普了。
4: 拜登真的是沉默了很久啊。那在6月27号的时候啊，美国的前总统拜登啊，是在马里兰州的民主党晚宴上啊，公开批评现任的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推进的一系列包括公共工程啊还有纪念设施的改造计划。昨天我们不是刚跟大家说过吗，特朗普又要在这个种47棵树，然后呢此前还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对于这个一些泳池的一些修建。那他就指责、啊、说特朗普现在是腐败失败并且毫无羞耻心。那拜登呢也表示啊，对于白宫东翼的扩建，包括肯尼迪中心更名争议，还有林肯纪念堂的倒影池翻新工程啊，都提出了多项的批评。
1: 好吧，再来看到的是现在也有一个情绪之上的反转，说到的是韩红。之前大家就是说红十字基金会不足以信任，只有韩红基金会是真正的把钱用到了刀刃之上。最近啊，韩红可是受到了极大的舆论波动。
4: 是，
1: 在某电影的首映礼上，韩红喊话走个面，希望北京观众捧场票房，在社交媒体引发了争议。
4: 是，那此前也有消息称啊，在6月29号晚间啊，韩红在朋友圈发文称自己已经泣不成声的向公众道歉，并且即日起啊将会退出公益行业。那30号的时候啊，这个相关的媒体呢也是致电了这个北京的韩红的爱心慈善的基金会。那基金会一位工作人员就回应说，目前暂时没有收到更多的信息。
1: 好，我看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撞中国尊的那个无人机，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其实都已经跟大家谈过了。
4: 是的，
1: 包括现在会出现到的一些新限制和暂时停飞的情况。也是造成了挺大的一个伤亡的情况呢，13个人受伤了，一个人就当场死亡了。现在是有信息又说到女飞行员啊什么样的原因，确实没有看到更新的进展，这个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来进行到关注的、啊、
4: 没错。
1: 对，但是你说我们要克制和理智的去看一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处理一些突发的新闻，当然这个是挺恶性的啊，而且影响面也挺广的，特别是撞在这第一高楼之上了啊。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稍微有点私心了啊，因为这可能是代表我这样的80年代的人的一个回忆了。前一段时间6月1号儿童节的时候，很多的80后迎接回来了天涯论坛。那现在西四胡同也是重新宣布回归。
4: 是的，那这也是中国知名的网络论坛啊，西四胡同停更5年之后啊宣布回归。那西四胡同呢是在6月29号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封这个致西四老友的一封信，并且宣布啊，承载着无数人青春记忆和情怀的西四胡同呢将会在本周三7月1号啊重新进行上线。
1: 是， 我们来看啊，我不知道尼莫可能都不知道西斯胡同，对不对？
4: 天涯论坛还是这个比较
1: 了解。我那时候上的最多的两个网就是西祠和天涯，就我每天还有一个猫扑，都是我当时一定会打开的网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西斯胡同啊，在1998年创立于南京，鼎盛时期它的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曾经和天涯论坛并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的一个社区，特别是在江苏本地生活圈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西斯胡同面临用户流失，经营困难。2022年是以较低的价格挂牌转让股份，后来由新主体接受品牌和运营的权益。哎，不知道啊，已经不再是年少之时，再登录也忘记了自己的密码，找回了密码登录进去，已经发现这个时光荏苒，
4: 时过境迁。
1: 是，主要这个是心中当时的那个少男和少女的情怀似乎已经不在了。好吧，没关系啊，这个哦，没听说过这个论坛，那证明你可能很年轻。那时候西祠是我经常会上的啊，这个可能当时我也是在做互联网的类似的一些工作。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收看，这里是我们在国际板块之中的第一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不要走开，还有两个小时，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新西兰和澳洲的新闻。
4: 没错，
1: 先打一个预防针啊，这新西兰禽流感这一波浪潮又要来了，
4: 而且是从澳大利亚蔓延过来的。
1: 未来这个鸡蛋是不是又吃起来比较麻烦？又要开始抢鸡蛋了吗？哈，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来说一说那些大事和小事吧。
4: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今天在本地消息之中我们会谈到的话题。第一个先来说到的是跟我们的食用安全有关，就是禽流感啊。澳大利亚已经是出现了野鸟感染的病例，新西兰官方预警禽流感传入只是时间的问题，病毒大概会随着海鸟跨境传播，如果传入规模化的养殖场，鸡群死亡率最高可达100%，将冲击禽肉蛋供应，推高价格，本地的养殖户已经升级了防疫措施。
4: 是的，那下一个则是治安相关的一个治安立法相关的一个信息啊。那现在联合政府呢是正式拒绝啊撤回这个驱离令中的露宿适用的条款，否认啊将这个无家可归刑事化，并且称啊这个立法是旨在维护公共秩序。对此啊反对党工党则是批评政策啊是属于眼不见为净，而且缺乏配套的安置措施，同时质疑啊现在紧急住房考核呢会倒逼这种拒

0: 接下来则是还是一个政治相关的一个信息啊，就是移民部长 Eric Stanford 啊，现在是批评这个新西兰的外长 Winston Peters 啊，打破了惯例，提前公开啊这个新印的自贸协定移民政策。那同时呢，也是认为他是有损双边磋商的这个问题。那 Peters 随即就回击啊，说指责这个国家党呢向印度啊还隐瞒了这个限制性的移民方案，双方矛盾啊现在是持续的公开化。
1: 这个针对着印度移民政策的是 Winston Peters， 现在似乎要替印度说两句的也是 Winston Peters。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国家党和优先党现在因为这一个自贸协定而引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0: 是的。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油价问题。这两天是不是真的看到油价跌跌不休了啊？好消息啊，全国的91号汽油的均价近3个月来首次跌破了3纽币。总理表示价格波动剧烈，需要连续4周维持低位才会停发燃油补贴。工党则是批评这个政策设计有缺陷，而且低价走势受到国际局势影响，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近或者说近年来有没有感觉到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现在有保险行业的民调就显示啊，全国的平均房屋的保费啊，在3年上涨了约1/3，有近半数的民众啊都担心未来是无力承担的。现在民众啊对于政府气候应对的满意度是偏低的，认为措施或者说长期缺乏这种长期规划能力，普遍支持高风险区域开发管控的一些方案。
1: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警方警务有关，警方的预算将会逐年的下调，2025年到2028年累计缩减3.7亿纽币，长期压缩之后，后台的岗位导致技术行政支撑能力不足，核心系统升级缺乏资金，审查警告行政短板已经开始制约了一线警务的一个效率。比如想想真的是微妙啊，这几年警务之中可是联合政府取得的成绩之一，因为可以说暴力犯罪的一个减少，显然就是不想管后面的3年了，先选举以后再说啊，先那个该砍的先砍了，未来让你争光的延续蹭我便宜的这件事儿不能给你啊，先把他的预算砍啊，赢了以后再说，还是自己心里面觉得也不太可能去赢，所以我就要给你制造更多的麻烦。
0: 所以现在这个警务问题啊，已经成为了就是大家最近热议的一些问题，包括警务人员出现的各种丑闻呐、还有我们现在提到的他的这种后台的这种岗位的压缩，技术行政能支撑能力的不足，会严重拖累他的一线的这种警务。
1: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哈，未来不管是先落定了是谁来执政，然后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改变，谁都不会希望在一个如果警务真的是做出一点点成绩的话，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突然治安出现恶化的信号，好吧？
0: 没错。
1: 继续来看
0: 下一条呢，则是跟大家讲到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因为现在啊，审计署的报告就显示啊，免费的这个午餐的计划是现在剩余率是超标的，那最大的供应商啊，日均近20,000份的这个免费午餐呢是没有被使用的，同时啊，这个给这个学生供应的这个餐食的营养达标率啊是仅仅过了半，那包装回收呢也是不足，那教育部呢则是称这个改革呢已经节省了3.6亿的财政支出，将会倒逼这个供应商呢进行一个优化的整改。
1: 其实啊，如果日均有20,000份，我还是再次重申我的观点，我觉得完全可以想一个有效的机制，把浪费的这20,000份可以拿给 City Mission 去给大家做救助。
0: 是，
1: 现在给我的理由是我因为我们有去问询过相关的部门啊，得到的回复是啊，这个是个 good idea， 但是呢，这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很困难。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餐盒它的设计，现在为了降低成本，本身呢它是不方便再一次的加热。那您改个餐盒不行吗？多花几毛钱，对吧？咱换一个可加热性的餐盒，起码就能够把我们的资源利用，不会说一边浪费很严重，一边又嗷嗷待哺，没有足够的支持或者一些支撑。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那需要校方更多的配合，比方说把浪费能够控制到一定程度。
0: 是的，
1: 现在也应该有人伸出手。如果真的是有20,000份，每一天有20,000份的话，那就是证明给超了，给超了就应该快速的把这个人给他降下来，不是吗？
0: 是，而且也是在侧面去反映现在免费的这个给学校园的这个午餐的这个计划呢，是存在着很多漏洞的。
1: 我只能说，一味的降低着餐食的标准，只是一方面的努力，应该是盘活了一起来看，
0: 是
1: 怎么才是真正有效的去利用资源，对吧？
0: 确实。
1: 好，我们回来以后慢慢说哈。最后一条消息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火箭实验室宣布呢 ，Rocket Lab 啊，是宣布以80亿美元收购卫星运营商一星，那么预计是在2027年之中来完成。收购之后，公司将获得全球低轨通讯网络，从单一发射服务商升级为全产业链的航天企业。消息公布之后，该公司的股价单日大涨 16%。
0: 是。

0: 所以这也算是新西兰目前能从航天产业里非常拿得出手的一个企业的好消息。
1: 没错，是的哈。有朋友在讨论新西兰，说新西兰什么都好，就是孤独。我自己生活了20年，倒不觉得说孤独是个问题，这是属于新西兰的纯净安然。唯一给我的感受就是慢，就是肉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
0: 是
1: 就是做事儿没有那么嘎嘣脆，然后呢，很多的效率没有那么的高，大家很和善，用了很多时候都是在 small talking， 但是具体事情的推展成果不是那么的快速和有效，
0: 不干脆，而且效率比较成问题。
1: 一方面，这是新西兰有人情味儿的地方，
0: 是
1: 啊；另外一方面，也是代表新西兰它的生产力或者是说生产的效率的速度很难推进的一个关键的短板。
0: 嗯，
1: 就大家就像一个在温室里边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天敌，生存意识其实都是本着啊，我对你100%的信任，
0: 嗯，
1: 你要自主去申报税务，你自主的去来申报你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但凡你说了的话我都会相信你应该是真实的等等。嗯，但是随着国际上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就是这种慢吞吞的应对的速度有时候会让我们没有抓住最好的时机。
0: 没错，
1: 好吧，我们慢慢的来聊啊，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对于新西兰的看法啊，
0: 嗯，
1: 啊，我们也可以交换一下，还有很多新西兰本地的居民能够是让大家更好的认识到一个真实的新西兰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0: 是的，
1: 来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啊，咱们接着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路况天气，当然我也想把我们今天的油价带给大家。
0: 没错，稍后见。

0: 服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零九五二二六六零零。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零九二六五二幺八八。
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6: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的路况天气，然后特别是今天的油价的问题啊。先来看到的是路况方面，路况啊，今天早晨有几条路特别堵车。你看啊，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今天反而是不俗的，整体从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 Albany 你出来都是一路顺畅，过了 Rosedale 略显有那么一点点的车多啊。继续的往到海港大桥之前都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识。哎，你会说这路况真不错，我告诉你都堵在从西向北的这个方向之上了。
8: 是的，都在这个18号高速公路
7: 之上哈。首先我们来看到18号这一边，从西区的16号的这个交检处一直往北岸去的方向，你看啊，过了这个 Hobsonville 就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是正在处理之中，所以导致大部分的车都是从 Westgate 这个路段一直到 Hobsonville。 你看反向的车流就更加的精彩了啊，你看到从 Rosedale 一直到达 Green Heights 之间两起事故现在是并排的发生，所以整个的18号高速公路两双向的车流全部都是红色黑色的一个大堵车。16号高速公路今天整体的堵车是集中在 Rosedale 一直持续到达 St. Luke's 之间，但是在靠近 Newton 的位置又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出现，也会造成车流的缓慢推行。再来看到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ity 前行，整体的堵车是从 Manuka City 开始的，一路是断断续续红色黄色的交接，持续过达 Greenland 才会有所好转，继续向前一直到 Market Road 之间也都是黄色的标识。20号今天主要的堵车从 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也是符合平时的堵车的一个场景了。
8: 是的
7: 啊，天气的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新西兰全境基本上都是阳光普照的一天。奥克兰今天是晴天，最高15度，最低4摄氏度。明天后天温度会逐步的回升，到了下周周一以及这个周末，整体来说还能拿到最低温度是10摄氏度。今儿早上冷飕飕的啊，过两天就又回暖了。
8: 是，今天看最低温度是4度嘛，但是到下周到周末开始我觉得能到10度，
7: 是
8: 这个最低温度变化还是有点快的。
7: 是，肉哥说啊，北岸往西区18号有一个车子翻了，你看这应该就是我们在路况之上所看到的。
8: 是的，其中一个事故应该就是
7: 这个，应该是靠近在哪里哈？我看一下，是靠近着 Green Heights 的这一个路段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好，
8: 是
7: 继续看天气，我们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来看到的呢是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1度，最低6摄氏度，同样从明天开始逐步的回暖，从周 周末开始出现到新一轮的降雨。
8: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讲花园城市基督城的天气啊。花园城市基督城今天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11度，但最低温度是0度啊，还是挺冷的。那么明天和后天呢，都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最低温度啊，也会出现逐渐的回温。明天呢，最低温度依然是0度，但是到周五啊，它的最低温度就会到7度。那么在周末到下周的时候呢，就会进入一个降雨的态势了。
7: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是花雨这个我们的皇后镇啊，旅游城市。
8: 那皇后镇呢，今天是也是个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也是0度啊，也是比较冷的。但明天呢，也是个晴天天气，最低温度呢会有所回升。不过呢，到周五开始呢，会逐渐开始从晴天转入阴天，然后接着在周末的时候进入一个降雨的态势。但是到下周的话呢，则是一个阴天与雨天来回交换的一个天气。
7: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在油价的问题之上哈，没有问题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平均的91号汽油的价格能够达到3.01纽币每升，还有呢，这个柴油是2.51啊，这个每升。我们看到95号汽油是3.17纽币每升，98号汽油是3.33纽币每升。我们说的是平均价格，平均价格、
8: 是均价，
7: 平均价格，好吧？
8: 没错。
7: 来，我们再来看到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1:53以及下午的2:10，最低潮是0.8米，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8:13，也就是此刻正是最高潮啊，以及晚间的8:41，最高潮是3.1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5:14，特别感谢的是格力空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格力变频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0800-289-4733，0800-289-4733。回来之后的话，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华社福原地节目，
8: 稍后见。
6: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2: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0: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又在周三的时候来锁定到的是华社服务原地时间，欢迎 Gloria。
14: 慢慢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7: 是在上一周的时候啊，跟大家在华社服务原地之中分享了家庭的预案处，就是紧急的预案处理。哇，我发现后台的反响很厉害，大家都说我们要找图，然后去这个进行自家的一个准备。
14: 哎，特别棒。
7: 如果能够帮到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相互支持和鼓励，绝对不是杞人忧天的一个准备，是很必须的。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同样也是跟应急有关，但是更多关注于工作的场合。
14: 是的，第一部分讲工作场所，第二部分就是紧急情况下发生我们有几步可以大家一起来行动的。
7: 是的，
14: 好的。
7: 但是依旧先给大家说的是这个重要的一串电话号码哈。
14: 是，那这个呢是上次也说过，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啊，应急管理局的紧急联络电话是0800-422-20，以及呢我们紧急求助电话是311。还有呢就是有关奥克兰应急管理局的官方网站，大家也可以 Google 用中文来搜索奥克兰应急管理局，就到了这个英文的官网 auckland emergency management.gov.nz。
7: 好，那我们回来以后今天来关注一下，在工作场合之中如果遇到了一些极端的天气或者应急的事件，我们该怎么做。
14: 是的，有关工作场所的这个应急预案呢，就是奥克兰应急管理局建议每个工作场所都应该完成一份简单清晰的应急响应计划，并和团队一起讨论。很重要的是要做好分工，并且呢张贴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那这份计划里可以包括紧急集合的地点、紧急疏散的路线、那电力、燃气和水源关闭的一些指引，以及员工的紧急联络方式、电力公司、燃气公司、水务公司、保险公司、物业经理和奥克兰市议会等重要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7: 其实和我们的家里面也是很相似的，就是要清晰的有准备、有分工、有安排。
14: 是，那他所更进一步的就是有关这个电力啊、物业方面呢，可能作为工作场所呢，还要进一步的去规划。而且呢，如果是在工作场所的话，不光是我们工作人员，可能您还有服务的人群需要您来照顾啊。所以这个紧急的应急预案呢，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那下面说一下，如果工作场所就是遇到紧急情况呢，我们也要提前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准备好应急的物资啊。比如说这个急救包，我们相信就是所有工作场所都有一个紧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 first aid 的急救包啊。除此之外，还要有手电筒、毯子、食物和水、电池或手摇的这个发电的收音机、备用的电池，以及很重要的是一个业务的持续计划，也就是在紧急情况下这个业务怎么样能够接续啊。一个有准备的工作场所呢，不仅能够保护好这个您自己员工的安全，也能在紧急情况发生后更快的恢复运营和服务，继续支持我们的社区。
7: 所以非常重要，一个工作一个家庭，两边都要有所准备的啊。
14: 是，那我们建议所有的这个雇主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在工作场所的我们的从业人员，大家也要记好奥克兰应急管理局的这个相应的联络方式。那这个电话呢是0800-422-20，大家可以把它写在您的这个工作场所的应急的这个预案里面啊，这个联络方式。再有呢就是111这个紧急求助电话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奥克兰应急管理局的网站再重复一下 auckland emergency management.gov.nz。
7: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的话题就是到底遇到了问题我们该如何安排行动了。
14: 是，那这个呢不光是个人家庭还有工作场所呢，大家其实作为个人作为单位呢都可以按照这个就是应急的行动来就是进行处理啊。我们是分享，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够自己就是说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的这个研讨和丰富这个应急行动。
7: 或者您有什么更好的经验，也欢迎可以和大家一起
14: 分享。是的是的啊，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有的放矢，确保安全。那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第一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呢按照您已经准备好的刚才说的这个应急预案啊来开始行动。那如果生命受到威胁，有人受伤被困，处于直接危险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紧急的求助电话是111啊。所有其实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咱们都是打这一个电话啊。是，那如果您所在的地方是安全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就是留在安全处， 使用已经准备好的应急物资，并且留意官方渠道发布的最新的信息。那官方渠道包括什么呢？这里面跟大家说一下，本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呀，奥克兰应急管理局的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还有政府和应急服务部门发布的一些信息。
7: 是，所以以上这个信息大家也可以用来截屏，然后保留好信息，随时的温故知新啊。好，当然您要的一切的信息其实都是在 Auckl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的网站之上，您都可以找得到中英文的一个指引了。
14: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应急管理它是有一个全国的一个大的框架，同时我们奥克兰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语言和文化相适应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让大家能够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
7: 太好了。
14: 好的，那我们接着说，那如果刚才说了这个所在地方安全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如果不安全那肯定是要撤离，对吧？那在请不要等待紧急服务人员的通知才撤离，如果有紧急情况不安全马上就要撤离啊。撤离的时候刚说了，准备好的应急包要带上啊，按照预先确认的疏散的路线前往约定好的这个家外的或者是工作场所以外的集合地点，如果有需要可前往附近开放的社区应急中心或者是民防中心。那在您的这个应急预案里面就把这些信息全部都要囊括进去啊。首先可能要到官网上去查一下家附近的有什么样的危险呢，家附近有是就是社区应急中心民防中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跟家人定好我们紧急的集合点在哪里，好吧？
7: 是的。
14: 那如果是紧急情况发生在工作场所，第一件事呢也是确认每个人是否安全，那随后呢按照工作场所的疏散计划行动，确认员工是否到达集合点，并且呢继续通过官方的渠道获取最新的官方的指引。那对于服务机构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社区机构呢，也请执行预案是特别要关注需要额外帮助的人，比如说长者、儿童、残障人士、独居者、新移民以及语言不便的一些社会成员。
7: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的，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能够有余力的照顾好身边的一些弱势的群体，也是在紧急撤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啊。
14: 那我们不厌其烦的一直在重复的这个紧急应急电话呢，大家一定要书写在您的这个不管是家庭的还是工作场所的应急预案，
7: 或者显眼的地方贴在冰箱上面，一时就可以找得到。
14: 是，然后拍在手机上一张照片也都行啊。那我们应急管理局的奥克兰应急管理局的0800的电话是0800-422-20，那紧急求助电话111，以及这个网址是 Auckl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govt.nz。
7: 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包括上一期哈，能够真真正正的帮助大家在应急的处理的问题之中也可以从容不迫，同时带给自己和家人更好的一个保护。非常的感谢华社福带给我们中文的一些信息，方便大家的解读和理解。
14: 是，也非常感谢曼曼和我们电台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呢让大家了解这个相应的一些应急的准备的一些正确的官方的中文的这个信息，同时呢大家都行动起来，我们说的这个然后做好这个应急的预案和应急的物资的准备啊。然后呢我们只有做好我们相应的这个准备，才能确保我们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能够更从容。当然我们是说现在我们是做一个相应的预案和有一个安全相应的一个确保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忽视这个问题，还是要一起行动起来。
7: 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之中说过，以前新西兰啊是10年一次大洪水，但是现在一年都能飙到2次甚至是更多，气候变化不曾放过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不管是在家中在工作场所，今天的信息您一定是用得到的。
14: 是的，希望大家都平平安，我们一起做好准备。
7: 好的，非常感谢 Gloria， 非常感谢华社福，我们每周三华社福原地都会和您不见不散。
14: 谢谢。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
3: 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6: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7: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之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湾纽西兰，在这里呢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好商家，来特别的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现在我始终都认为是一个开发的好时机，为什么？因为趁着 OCR 没起来，趁着现在的房价比较低啊，那你盖好是有一个周期的，再放到市场之上，也许能迎来不同的一波的机遇，并且很多人他的 resource cost building concern 都是有时效性的，对不对？都会受到影响哈。
8: 是
7: OK，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09953-1313，09953-1313是他们的电话了。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先给大家说一条这样的信息，就是跟我们的食品安全有关，禽流感有没有会更多的影响到我们的新西兰呢？
8: 没错，那最近啊，其实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是刚发现了这个禽流感，而且新西兰这边呢现在已经非常警惕了。那新西兰的生物安全部长他就表示说，禽流感传入新西兰呢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了，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他就表示啊，说病毒呢可能随着来自南极的海鸟就会进入新西兰，而且这也可能会在澳大利亚继续扩散之后呢，通过澳大利亚的野鸟会传进来。这也意味着新西兰在接下来这个禽流感的这个疫情中啊，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而且更让人担心的就是啊，这种禽流感呢，是一旦进入大型养鸡场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那么这个生物安全部长就警告说，如果这个病毒进入鸡舍或者是进入新西兰的散养鸡群的话，这种鸡的这种死亡率啊，可能会达到75%-100%的区间，
7: 也就是说，一旦中招了，整个鸡场可能都全部的会被摧毁。当然，这也直接影响到了鸡蛋和鸡肉的供应。
8: 是，
7: 新西兰这鸡肉现在是很多人这个餐桌上最喜欢的食物，为什么便宜呀？那一盘的这个鸡腿才多少钱？牛肉、羊肉由于出口的供应其实还是蛮贵的，对于本地来说。那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是有确认了病例，包括在6月20号的时候，西澳一处海滩之上就有一 只南极棕叫做什么
8: 棕
7: 贼鸥啊、海鸥的一种哈、被发现是感染了禽流感。那么两天之后，澳洲也确认了另外的一个病例。由于疫情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农业部长甚至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去访问新西兰。
8: 是的，
7: 而新西兰的家禽业现在也已经提前开始准备，所有的访客进入到机场，现在有一些农场啊都是必须要做好登记的。
8: 是的，所以现在就有专门的这个鸡农就表示啊，他的农场呢每天生产大约1.8万枚的鸡蛋，但是现在呢受到这个禽流感的威胁啊，他就只能够让所有的访客进入农场呢都要进行扫码登记，而他也把这个鸡舍进行了改建，来尽量防止一些野鸟可能会进入到鸡舍的情况。
7: 是，
8: 这位这个人士还说啊，说过去几年呢，其实大家一直都会知道禽流感迟早会来，但是现在呢是这种威胁迫在眉睫的感觉呢，是真的。他说他直言，他说他现在看野鸟的眼光都不一样。
7: 那我特别能理解，这是人家赖以生存的生计呀、
8: 是的，
7: 也和咱们的日常生活有关。那以后鸡相关的食物，真爆发，咱踏出五的啊，但是现在你看，政府给出的都是只是时间问题，多多少少会来。来了的话，但凡受到影响，鸡肉的价格会上去，鸡蛋会短缺，甚至是包括很多的鸡肉制品，什么冻的鸡块啊、炸的鸡块、
8: 整体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而且鸡肉呢，一直也是新西兰民众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种肉。对。
7: 不过始终我都会觉得上帝是很眷顾新西兰的这一片土地的哈，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环境方面的资源和天然的一些屏障，希望这一次即使一定会到，也对我们的影响可以微乎其微。
8: 没错，
7: 但是这条消息蛮重要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知道在新西兰也有很多的商户，他们是直接在做肉类的，包括和农场之间的沟通，甚至是自己本身有养鸡场的。
8: 没错，现在新西兰的家禽行业协会就表示啊，目前也正在向海外一些有经验的国家呢去学习更多的一些防疫做法。其中协会也提醒啊，禽流感是最可能通过野生鸟类去传入的。虽然目前啊新西兰还没有发现对应这个禽流感的这个病例，但是呢养殖户必须要提高警觉，如果发现有鸡它出现这种头颈肿胀、精神不振或者是食欲下降、包括产蛋减少等情况的话，都要特别注意。而且像新西兰的生物安全保护部呢也是提醒公众啊，说如果发现3只或以上的野鸟出现集体死亡的这个案例的话，应该立即报告。
7: 而且我们还有民众应该做到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如果在路上你看到一个鸟扑棱扑棱扑棱倒地死了，有人会去拿回去煮了哦。那这个真的不要嘴馋。第二个，也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养鹦鹉啊，养一些鸟类啊，也要特别注意
8: 宠物类
7: 的
8: 鸟
7: 变化，好不好？这个对于不养鸟的人来说离我遥遥无期，但是对于我们身边大量的就是这个人群来说还是值得警醒的。
8: 是，
7: 好的，回来之后我们将会专注于在政策的方面，特别的要来提到的是跟露宿的条款有关啊。那而且我还要预告一下，今天9点之后啊，我们还会有一位特别的来宾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中，跟东区的朋友特别有关，他也是区议员小曾，非常年轻的一位区议员啊。今天我们会邀请他来谈一谈和东区所有您感兴趣的话题有关。那现在已开始，如果大家对于生活在东区，您认为对于哪一个设施、哪一个环节、哪一个问题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想问的，都可以现在开始留言，一会儿的话我们在提纲之中也会把它加进去
8: 的。是
7: 的，
8: 稍后也请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7: 是，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说政策了，
8: 一会儿见。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够吧，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 1383。
1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K 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0: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个跟政策有关的话题，还是最近啊讨论的特别热烈的驱逐令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到国家党政府领导的联合政府在昨天的时候就说了，哦，居然不知道原来新西兰的奥克兰是没有过夜的这种临时设施的。
5: 是的，
4: 但是呢这也无碍于对于这一项法案的推进啊，
5: 没错，
4: 没有阻碍它。那么现在联合政府是拒绝撤回将露宿纳入到驱逐令适用范围的法律条款，同时也是否认这一个立法会将无家可归化为刑事化。工党则批评这一个政策是眼不见心不烦啊，双方呢也是围绕着立法的目的、实施的效果和救助的体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啊。
5: 是的，那在这个法案的内容上可以看到啊，目前正在专责委员会审议的法案将会赋予警方这样的权利，也就是可以要求14岁及以上的人员呢离开公共的场所。那适用情形啊，包括行为失序、乞讨、露宿或者是试图占用公共空间。那如果拒不执行的话，最高是可以面临2000纽币的罚款甚至监禁的。那目前政府的立场啊也是否认刑事化，并且坚称啊是平衡合理的。那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也是明确表示对法案纳入露宿条款呢是认为是完全许可的。他强调啊，立法的重点呢是维护城市的安全秩序，也是希望让公众在市中心活动时不会感到受到威胁或被打扰，也相信警方会结合社会服务的资源，根据各案呢情况的灵活进行人性化的执法。那对此啊，其实这个工党就是非常激烈的进行一个批评。
4: 是，我们来看啊，国家党所给出的一些理论，第一个是没有把他们刑事化的，并没有把露宿本身当成犯罪。还有一个观点，其实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露宿街头者是不是必然低人一等？在面对着一场冲突或者资源的一个这个分配的问题之上，是不是一定要把他们现在住在的某个屋檐之下去清出去？其实对于城市的发展，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啊，为了我们的市容的发展更好有序的一个生活。但是方式方法很重要。
5: 是的，
4: 他们赶走了之后，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也是有平等的人权的。
5: 对，
4: 对不对？
5: 如何安置？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安置的方案。
4: 这个是一个环节的主要的点。那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部长啊，路易斯·奥斯汀则是表示说啊，社会发展部将紧急过渡住房的人数控制纳入到了人员功效的评估之中，也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 KPI。
5: 那
4: 这紧急过渡住房，对吧？里面的这个人数的多少是要有绩效考核的。那也是说，这个呢才是落实政府目标常规的管理方式，没毛病。我给了 KPI， 他们才能去完成。但是完成的过程中，是不是少了点人情味儿呢？或者是真的变成了眼不见心不烦了呢？
5: 没错。
4: 他认为这一个政策已经显著减少了住在汽车旅馆内的儿童数量，是带来了更好的结果的哈。
5: 是。那现在工党对于此目前这个国党的这个政策的批评啊，是说认为这是扭曲激励，而且认为是治标不治本。那住房事务发言人 Kieran McAnulty 呢，他就说啊，直指政府呢现在是认为误导公众，而法案名义上呢是针对反社会行为，却把这个露宿者包括甚至14岁的青少年都纳入到这个范围里面，且未要求啊为这些被驱离者呢提供一些住处，本质上就是把人赶走了事，眼不见心不烦。他就援引了奥克兰城市步道会负责人的一个说法啊，说称当前的无家可归问题呢，其实已经达 到了新西兰历史上最严重的水平。
4: 那又是同样的老问题了，政府给出的数字和真正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真相？为什么这些慈善机构都说哦，现在已经是难以符合，人真的很多，需要有更多的政府资源才行，是真的为自己在要更多的钱，还是问题是如此的严峻？政府的数字的好转到底是一个做出来的 KPI， 还是真正代表了新西兰施政努力的真实的一个结果？
5: 是，
4: 那就要看您是如何来选择去信任谁的了啊。
5: 嗯，
4: 那现在呢也是质疑了紧急住房的政策，工党提出来这一个政策啊是逆向的激励，也就是以牺牲为代价的，包括完成指标而拒绝向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包括孕妇、住院的病人、逃离家暴的妇女儿童，甚至有人认定是因为自己选择离开住所而导致无家可归。
5: 是的，那现在争议的焦点啊，其实还是在于政府呢现在坚称法案的约束呢是扰乱行为而不是露宿本身，但是反对者就认为啊，如果仅仅因为露宿就被驱离再次返回及面临处罚的话，实质上就是将无家可归这个概念这个行为入罪的。
4: 好，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法案的核心，第一个就是赋予警方更多的权利，我认为可以接受啊。第二个，可以要求14岁以及以上的人员离开公共场所，这就有待争议。
5: 是，
4: 第一个，什么叫做进入到公共场所？你进入到我的商铺，我不愿意，这是一个公共的场所，我可以请警方让你离开。第二个，你住在了街头一个你不该出现的地方，那么有权让你离开。但是离开之后他去哪儿呢？去到的其他地方其实不属于他自己的屋檐下，可能还是一个这个公共的场所，对吧？你说 CBD Queen Street 上的一个商铺的底下，和庞森贝某一个商铺的屋檐的一个底下，你住在人家家门口不可能，你门口住一个流浪汉，这不现实，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公共的一个资源呢？他住在你们家门口的保留地，你会不会去投诉他呢？会不会让警方把他去驱离呢？啊，这些都是有待去考证的问题。
5: 是，
4: 包括适用的情形是包含着露宿的情况的。啊，那如果不执行可以面临2000纽币的罚款甚至监禁，我是相信他们没有2000纽币可以拿出来进行到罚款的呀。
5: 是的，所以就是回到我们之前前几天跟大家讨论过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本质上你要是怎样去从根本上去解决他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要把这个所有人都就是无家可归这个所有人都一棒子打死。
4: 嗯，只能说这个是现在两个大党之间争议的最大的一个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说一说您的看法。一会儿有话慢慢说啊，咱们也是慢慢来看一看，
5: 是
4: 先来做这个大家的选择，然后咱们再看一看工党，反正现在是铁了心了，我但凡要是有机会上台，我就会先把里边的不公平的条款，他不是说完全推翻整个的这个驱逐的法案，而是说他会把里面的一些非常敏感的部分进行到改写。
5: 是，
4: 来我给大家补充上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油价啊，随着霍尔木斯海峡谈判的跌宕起伏，油价又出现了现报的下降0.98%，来到了70.06美元每桶。再来看到国际金价的价格，现在是下跌0.34%，价格来到4025.10美元每盎司，跟昨天大差不差。还有呢，美股三大股指现在是强力回血之中，道指上涨0.26%，标准普尔上涨0.7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52%。欧元区我们看到三大股指，道指是收报的，这个 DX 指数在收报的时候上涨1.50%，富时指数上涨0.12%，CAC 指数则是下跌0.55%，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0.50%的，但是在昨天的时候下跌的是蛮惨的啊。
5: 是，
4: 好，纽币对澳币是1:0.82，纽币对美金1:0.57，纽币对人民币回了一小口，来到了1:3.86啊，依旧是历史的低位。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好的，那我们来分享完财经的消息，提醒您投资一定要谨慎。回来之后又会是整点消息，
5: 稍后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勤快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情愿国际物流，
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情愿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通过 FM99.4 锁定我们的播出。今天我们一起过一下主要的新闻内容。第一条先来看到的是新西兰和印度的自贸协定，这也是直接掀开了国家党和优先党之间的矛盾哈。成也老皮，败也老皮，替印度说话的是老皮，对于印度人过多要来到新西兰的不满的也是老皮。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在 Chris 这个在新的政策之下， Erica Stanford 以及Winston Peters 是这个发生了更多的口角。那他Erica Stanford 也是批评 Peters 提前公开了印新自贸协定对于移民政策的分歧，是有损于双边的磋商的。
5: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则是能源的信息啊。现在全国91号汽油的均价近三个月来首次跌破了三纽币。那总理就表示啊，价格的波动是剧烈的，需要连续四周维持低位才会停发这个燃油补贴。那是这个燃油补贴呢将是暂不终止的状态。
4: 另外的消息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保险费。保险行业的民调显示，全国平均房屋保费三年上涨约三分之一，近半数的民众担心未来无力承保。
5: 是，那接下来是个警务的相关的信息啊。警方的预算啊，现在是逐年下调，2025至2028年是累计缩减约3.7亿纽币，就会导致它的后台啊进入一个薄弱的一个态势，这就会拖累它的一线执法的问题。现在呢，审查已经警告出这个行政短板呢，会制约到一线的警务效率。
4: 再来看到的是免费午餐，免费午餐计划剩余率超标，也就是浪费率很高。最大的供应商每一天将近20000份的午餐是未被使用的，同时餐食营养达标率仅仅过了一半，包装回收率不足。教育部也是说，改革已经节省了3.6亿。财政的开支将会倒逼着供应商采取优化进行整改。
5: 是的，那接下来讲一个经济产业方面的一个信息啊。航天方面啊，现在 Rocket Lab 新西兰这个公司呢是80亿要收购一个卫星运营商叫做一星，希望全面转型啊到综合航天的状态。消息公布之后啊，公司股价是单日大涨近16%。
4: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禽流感。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野鸟感染的病例，新西兰官方预计禽流感传入只是时间问题。那么病毒大概是会随着海鸟的跨境进行传播，而对于鸡群的导致死亡率最高能够达到100%。
5: 是的，那接下来是治安立法方面。现在联合政府是拒绝撤回驱离令中的这个露宿适用的条款，否认将无家可归刑事化，这就与反对党的分歧呢严重的激化，双方呢都在进行不断的争辩。
4: 是，那么我们看到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也宣布，如果执政将会废除紧急住房人数的缴息凯核，同时会删除针对露宿行为的刑事处罚条例，强调不应将无家可归本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会跟您说到的林林总总，想要发表您的意见，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
5: 是，
3: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
10: 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ntrustnz.co.nz。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啊！刚刚预告了一下，会有一位我们非常年轻的又非常厉害的朋友走进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凯打一个招呼。凯你好。
18: 哎，大家好。
4: 是啊，可能您会通过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早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位在东区的 local board 的一员、小曾，因为很活跃，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是能不能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18: 对，大家好，我是凯曾。00年出生，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是从去年10月开始在东区的 Howick Local Board 就是就任地区议员，同时也是就是现在区会的副主席。
4: 是哇，真的是后生可畏，他是00后哈、我刚才还一个劲儿在感叹，我作为80后坐在旁边感觉压力很大而且开跟我说还有很多比他还要更年轻的 Local Board 里面的 member 呢，是吗？
18: 对对，今年整体趋势就是往年整个奥克兰区议会平均年龄是65岁，今年有好多年轻人就是参选并且选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就是想要一些新鲜的东西，
4: 一下子把平均年龄放到了40。好 ，OK，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听上去有点懵，议员这么多的议员，有国家的 MP， 我们说这个国会的议员，有选区的议员，当然这也是国会议员之中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这个市议员，又有 local board 的区议员，那你们的职责范围是如何衔接的呢？
18: 对，我觉得那我们就把大框架理清楚一下，就是。如果从新西兰的政府来讲的话，从分3级，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第一级呢是大家最熟悉，就是最大的一级就是国会，对吧？里面有国会的选区议员和排名议员，那他们主要负责的是全国的事务，包括立法、什么教育啊、治安啊、医疗啊、外贸啊等等等等。然后第二层呢就是地方政府的市议会，比如说 Auckland Council 或者什么 Rotorua 啊、什么 Lake Council 啊，就是等等
5: 市议会
18: Council。 对，市议会他们主要负责的是全市的大型项目，比如说一个那种什么奥克兰动物园呀、什么 Water Care 啊，就是这种大型的基建项目呀，一些就是地税的立法。区议会负责的呢就是最后一级，我们叫区议会 Local Board， 也叫地方委员会，我们负责的就是社区里面最贴近居民一级的一些社区规划，包括像什么公园呀、 这种就是
4: 图书馆呐、游泳池啊，
18: 对对对，
4: 啊，
18: 包括社区活动，对，
4: 是是。我跟小曾的相识是因为上次在东区有一个女童走失了，然后我们一起合作，到最后是一个很开心的孩子找到了的一个结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更多的来关注到就是凯他在平时的发布的信息，几乎你的更新频率非常的高，给大家更新到东区日新一夜的变化。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东区的居民啊，那能不能总结一下，从成为了local board 我们的选区的议员之后，你见证了哪些项目的落地呢？
18: 其实从十月份，就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其实短短的可能半年，现在还真蛮多。
4: 是，
18: 当然我要首先跟大家说明，很多项目它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期间内落地，但它可能过去也有很多年的准备嘛。
4: 是的。
18: 那像几个比较重点的是，像 Flatbush 那边的话 ，Barry Curtis Park 的那个 Destination Playground， 可能有些人我看已经去打卡过了啊、到现在为止每天里面就是还都是满满的儿童在那游玩，一个非常好的亲子活动中心。Flatbush 的临时图书馆，因为就这个项目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永久的图书馆就还在建嘛。所以呢我们说就是至少让大家有个暂时借书还书的地方，
4: 是
18: 目前呢在有限的空间内作为奥克兰最新最小的图书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管理团队依旧是给大家带来了很丰富的啊这种各种类型的活动，然后呢
5: 不断的推进，
18: 对，除此之外的话呢包括像体育方面啊 Harwick 他管着 Netball Club就在 Louis Osmond Park 里面那个，它 Netball Club 我们最近把它的地面翻新了，就是几个球场，现在新的球场呢是更防止雨水囤积，并且更防摔，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他们的这个运动俱乐部打算之后再建一个顶棚，保证24小时的使用率。
4: 哎呀，是，这些其实都是切实的在我们生活之中
18: 的
4: 一些改变啊。
18: 然后呢，还有像就是大家很关心，就前段时间就是 Eastern Busway 这个东区巴士专线，这个呢其实是市议会的项目，但因为全程呢有重大更新的时候会跟我们区域会。
4: 沟通
5: 协调，
18: 对，沟通协调，就是我们没有决策权，但我们有建议权，
5: 明白，
18: 所以也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4: 所以今天把您的这个传声筒放到了这里哈，如果您对于东区的一些建设有任何的期待，有任何的不满，有任何的建议，认为有任何更多的不足需要去补充，我认为都可以把小曾当成您非常信任的区议员来传递您的声音啊，只有地方和中央去通力合作，我们的生活才能更有效率，以及会变得更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

0: 确实是跟不上的、
1: 嗯、
0: 学校里面挤包头，特别是评分高的学校、
1: 哎、停车位可能还不够，
0: 又不够、
1: 嗯、
0: 然后医疗资源相对应是不是会紧张、
1: 嗯、
0: 道路是不是会超负荷，怎么堵的还是这么堵，
1: 对，越来越堵可能还
0: 是、
1: 嗯、
0: 很多人都会觉得大量的新的住宅，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是没有跟上这个人口的增长的感受的。 你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
2: 嗯、首先肯定是这样的我不跟大家，我就跟大家就实话实说，
0: 是
2: 就是我一直觉得政府就是做事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它做事不应该是 reactive 的，它应该是 proactive 的。那像基础设施，它应该其实最理想的状态，它在整个规划期间是在人口增长前面，
0: 是的，
2: 而不是后面追。所以呢，这其实也是很多区域会，因为区域会像在这个像之前提到的上期节目提到的驱逐令，包括像这种 PC 120，它都是就是我们有建议权的，其中很多建议都是跟大家的想法是类似的，因为我们是代表地方声音嘛，那像对，尤其是 Botany Flatbush， 现在人口增长特别大，大家也知道 Flatbush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游泳池，对吧？也没有一个大型的社区活动中心，
1: 是。
2: 然后呢，当然像这个问题它比较复杂的点在于说。它和不同的项目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政府机构去管理的，比如说医疗是中央，对吧，像教育也是中央，但是然后呢像停车的话也其实也是跟中央立法也有关系，
0: 是，
1: 明白，
2: 对，然后但是呢也有就是奥克兰交通部啊，包括区域会市议会，
0: 是，包括 AT 刚刚我们说到交通部，
2: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该成为一个借口，对吧，它依旧应该是多部门去协调去尽量的说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0: 是
2: 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那像对东区 PC 120具体的影响是什么呢？在目前就是相当于他要把奥克兰的整体人口容量，就住房容量提升到120万，就 1.2 million。然后呢，他就是比起之前的上一个规划书，他主要是就是比如说大家的居民区其实影响不大，就这点可以放心，对房价也不会有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 town centers， 比如说像 Botany Town Center、Sylvia Park 这些地方。然后呢，就是在快速交通网络上，比如说像我们东区的 Eastern Busway Corridor， 然后对，就其实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
0: 明白，是啊，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欢迎来追加这一个提问哈。那你作为一个我觉得非常新的 generation， 然后包括你自己也去到了求学的海外的一些经历，
1: 是，
0: 我想问你一句实话，你会觉得我们新西兰有一点先买地再做规划吗？就是或者你会认为要跟不同的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去打交道，你会觉得，因为现在政府也有一个方向是希望能够削减公务员，我们的节目是非常 open 和开放而且诚实的，你会觉得有这个必要应该去精简吗？
2: 当然我上任以后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新西兰的政府甭管是 council 还是中央政府，非常复杂，
1: 非常复杂，
2: 对，就是到现在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明白里面的弯弯绕绕，就是各个部门然后各种职权各种规划各种东西的，所以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新西兰也好美国也好都有这样的特点，
1: 明白，
2: 它就是要需要就是跨政府和就是跨部门合作，
1: 跨部门之间的协调，
2: 对，
0: 是，
2: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政府特点就是说它做事可能效率是偏慢的，对吧，它跟一个这种就是可能跟中国比的话就尤其明显哈，
0: 是，
2: 这个大家都有体会，
0: 是，
2: 所以呢其实一方面制度很重要，就是整个制度怎么就是在保证它的民主透明性的同时保证效率，然后和跨部门协调和这种就是减少浪费跟无谓的开销，其次呢也需要里面的有真正好的人，比如说你像区域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可能大家平时不一定关注哈，但是就难点就在于说你相当于它算是一个兼职，理论上说一周是2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很多人会去到60到70个小时，年薪3-4万，但是其实你做的是真正对整个奥克兰是对我们的房产对我们的社区很重要的事情，
0: 是，
2: 所以有优秀的热心的人在这个岗位是尤其重要的。
0: 哎，我特别认同，我承认说就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县官不如县管，对不对啊，就是说你真正的能够生活在这片社区之中，你知道大家担心的都是什么，层层的向上去争取，不一定都是如我们所想的有这个结果，但是起码你要把声音去传出去。说实话，很多的时候国会议员只能谈点国家大事儿，但是坦白来讲，很多的华人国会议员他也没有太多的 power 能够去左右我们的外交我们的贸易里面更多的细节，对。 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的说回来，现在在东区很多的学校，特别是好的学校学区，都出现到人口爆发。

0: 甚至是不凹总熟了，只能够是银总。你会觉得我们新西兰就是说在东区这个区域学校的容量是不是够，然后
1: 就是教育资源，
0: 教育资源同样包括医疗的资源、
2: 没错、当然就是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医疗跟教育是国会的管辖范畴嘛，但是呢就正好借着这次 PC 120呢，这个是就是从国会到市议会再到他们正在向就是 local board 征求意见反馈，我们的意见反馈是今就是这周的周四通过，所以呢我们周四的时候在 Park Ranga 图书馆那边的公开会议，如果大家想的话也可以现场来听一下、
0: 好了，
2: 讲了也是这些内容。第一点就是说基础设施的配套一定要满足，就是人口增长，其中也提到虽然说市议会无权去管这种就是教育资源啊、警察包括医疗资源、但是这些依旧是必须纳入讨论的。
0: 明白。
2: 你像我们东区的学校，比如说像我在的 Flatbush Ormiston 小学初中高中是奥克兰人口最多的小学初中高中
0: 啊，
2: 而整个 Flatbush 就是现在有5-7万人的情况下，它只有一所高中，
0: 是，
2: 所以就是肯定这方面的需求是需要增大的，
0: 是因为那边的房子都会更密集一点点，所以也会导致学校的承载量会更
1: 大
0: 的一些压力。
1: 是，
0: 那我想知道新区的一些建设到最后是谁来买单呢？还是政府来买单？还是由我们的地区，就是由我们的市议会来进行的？还是合作？
2: 主要其实应该是由市议会，就政府的话它是划分区域，就 zoning 那把这块是商业区，这块是住宅区，具体的划分对吧，就是 rural suburban 这些东西，然后呢市议会它会有一个奥克兰的40年长期规划，40年规划当中还有个10年长期规划，然后我们 local board 的这种3年规划和1年规划，就是它是多方面结合去进行一个新区的建设。
0: 明白。
2: 比如说像 Flatbush Ormiston 的图书馆游泳池，它就是可能10-20年前吧 Nuko City Council 第一次就是在规划书里出现，然后在2019年到20年的时候地方政府第一次给他进行立项，所以就是往往都是很多人很多人参与。
0: 哎，我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去关注 Flatbush 的游泳池，因为我收到的留言不下就单独对游泳池的问题就应该有6条到5-6条的样子哈。大家很关注什么时候这游泳池能成，因为图书馆已经看到眉目了嘛，对不对啊？但是游泳池好像不行。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Howick Domain 的网球场的一些进展。
2: 那我先说游泳池吧。
0: 好，没问题。
2: 这个游泳池的话呢，其实我就跟大家说实话，这个事情我也是很生气的，就最近也是憋着一肚子的火。
0: 给你一个抒发的平台。
1: 怎么说？
2: 因为就是花了很多年嘛，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最新的 memo 里面它依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0: OK，
2: 就大家等的久肯定是很生气，当然游泳池建设肯定是要很久的，
0: 是，
2: 而且 council 上一个公共游泳池的建设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了
0: 啊，
2: 但是这都不该是理由对吧，这都不该是借口。所以呢好消息是说我们议会接下来8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 workshop， 是讲具体游泳池的设计选址，包括它的经费，整个游泳池图书馆社区活动中心项目目前是有8300万的经费，但是可能是不够的，因为就是随着疫情也好，通膨也好，
0: 原材料的一些上
1: 涨，还有
2: 人工，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要就是在考虑一些新的办法，去想办法去集资融资，包括 expression of interest， 就是跟一些私企进行合作，比如说游泳学校或者什么 YMCA 之类的。
0: 明白。
2: 这些都是在目前考虑范畴，8月份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就是更多的进展，希望到时候能有更实质的东西，因为说实话现在我公开的信息里面我给不到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未来可能多少年有，但是我能确定告诉大家的是 Auckland Council 把目前奥克兰4到5个新的游泳池排在未来10年规划当中的首要目标，
1: 重要目标，
0: 就还是未来可期了。
2: 但是一定要监督他们，
0: 是每一个人都要一起和小曾啊。好，那如果大家感兴趣，我说到哪里就是哪里啊，就是说，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去参与到更多，比方说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到更多的这种 meeting 或者是 workshop 的话，他们有什么渠道可以，或者中文的渠道？
2: 对，主要说中文渠道吧，因为英文渠道大家自己都找得到，我相信。最最简单的呢，是现在就是这一个月，从6月23日到7月23日是奥克兰21个区议会的3年规划的 意见征集环节。
0: OK，
2: 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你的社区里多一个公园，
0: 嗯，
2: 要多一些老年人健身器材，像我们那个圈圈那个东西，
0: 对，
2: 对吧？
0: 嗯，
2: 你需要一个游泳池，需要一个年轻人活动场所，
0: 嗯，
2: 甚至社区活动，比如说年轻人就业问题或者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跟你的区会提的愿望清单。
0: 嗯，
2: 而根据往年的经验，提的人够多的话，这个项目是真的可以落地的。
0: 啊，
2: 像我们 Barry Curtis 公园的游乐场，
0: 嗯，
2: 包括像 Half Moon Bay 的那个码头的升级，都是因为有很多居民去提，
0: 嗯，
2: 才最终就是落地并且实施的。
0: 嗯，
2: 所以呢，如果是中文的话，大家去各个地方图书馆，
0: 嗯，
2: 它里面会有中文的材料，就问你对环保啊，你希望看到什么什么，
0: 嗯，
2: 你对基础设施希望看到什么什么，
0: 太好了，
2: 就这种东西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嗯，因为我知道小曾其实他自己的，我没有任何的广告嫌疑，我是希望帮助到大家。
3: 嗯，
0: 我知道他包括在自己的视频号，然后包括 TikTok，
2: 嗯，
0: 然后还有 Instagram 上面都会有他的社交平台，只要您去找东区议员小曾，基本上这个关键词是可以找到您的，
2: 嗯，
0: 啊！我看到他很热心的在回每一条的留言，我相信他是一个能够帮您吸纳您的这个声音，并且告诉您如何更好的去衔接信息的一个朋友，
2: 嗯，
0: 哈。好，那么说完了这个 Flatbush 的游泳池之后，我们还要说一下 Auckland Domain 的那个网球场。
2: 对，
0: 嗯，
2: Domain 的网球场是2月份开工的，它整个项目批准是在我上任之前。
0: 嗯。
2: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老区那边 Hawick Park Oranga 有很多设施已经年久失修，其实是议会早就了解的。
0: 嗯，
2: 像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想把地下它的那个水管啊、电缆啊那些进行全面的升级。
3: 嗯，
2: 然后包括它的那个栏杆、它的门，不是都已经生锈了吗？
0: 嗯，
2: 这个都会进行全面升级。
0: 嗯，
2: 然后呢，包括想把球场弄成多功能球场，相当于以后除了网球呢，
1: 就还可以打别的球。
2: 对，可以打篮球跟匹克球，
0: 是
2: 就现在一些最热门的球类。
0: 是。
2: 然后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呢？根据我们的职员，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专员的那个调查是这样的，是因为。所有年久失修的项目，你表面进行评估的时候，你肯定都有一个保守估计，大概要修多少，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可能更坏的估计，
0: 嗯，
2: 因为它可能
1: 地底下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
2: 哎，大家见过房子的人挖开了，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1: 是，
2: 所以像这个情况，相当于它是已经是地下的老化情况是已经恶于就是比我们的
0: 很严重，
2: 对，比我们的保守估计
1: 要更差，
2: 但是呢，它依旧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0: 可控范围，
2: 可控范围内，
1: 嗯，
2: 但是只不过是时间要更久，所以也希望大家体谅一下。
0: 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 Park Oranga 的 flyover 有关的，很多人我看到你也发了好几篇是跟他有关，
2: 嗯，
0: 那今天我们在平台之上，在我们的节目之中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2: 对，
0: 为什么非得要弄个三角在那个红绿灯的地方，
2: 嗯，
0: 就是在 Sankan 的门口的地方，为什么非得要弄出一个那样的环岛，直接从 Pamil 能不能直行就往 Hawick 的方向去，
2: 嗯，
0: 一定不止我一个人或者我们升级到的问题提到了，甚至很多人给我发来他自己手绘的图，
2: 哎，对对对，
0: 他说吴曼把这个东西帮我们拿掉，嗯，我说我帮你去找相关的人来问一问为什么。
3: 嗯， 嗯，
2: 首先就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不是工程师哈，
0: 嗯，
2: 这个问题我也提过，而且我也不能说就是 Council 的，
0: 嗯，
2: 就是 AT 给的答案对不对，
0: 嗯，
2: 但反正我转达给大家，大家自行定夺。
0: 嗯，
2: 他是怎么说的呢？有几点。第一呢，为什么要有一个弯拐弯的角呢？因为要上下高架桥，
0: 嗯，
2: 如果你弄成直的话，它整个上下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
0: 嗯，
2: 这是他们的第一条回复。
0: 嗯，
2: 第二条回复呢，是借着整个 Eastern Busway 包括立交桥包括其他 TA Rongi Drive 就 Park Ranga Road 的翻新，WaterCare 跟就是 Transpower 等各大就是地底这种设施的公司，
0: 嗯，
2: 借着把路挖开给地底管道进行了全面升级，
0: 嗯，
2: 因为 Tiraco 的那个高速的那个就是十字路口那里地下有整个奥克兰最大的电力网，
0: 嗯，
2: 水电就是等各个方面的管线，
1: 明白，
2: 而且是不仅是通往东区，它是通往就是北岸甚至 Northland 的，
0: 嗯，
2: 所以他们借机翻新之后呢，他要留一个就是全面升级之后
0: 工作
2: 更大了，
0: 嗯，
2: 就它的容量变得更大了，所以他说需要留一个口去进行以后就是
0: 未来的工作或者维修，
2: 对，所以包括大家看到有时候路边人行道上为什么有一个草地的那种 berms，
0: 嗯，
2: 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去维修底下管道，为什么不建成停车场，
0: 嗯，
2: 反正 AT 是这么回复的，
0: 嗯，
2: 但是呢根据我们议会和市议员们的强调，他们要把那一坨就是很讨厌的东西缩小一点，
0: 嗯，
2: 但是据 AT 来说，尤其是以现在的经费，现有的经费是没有办法把它全部取消掉的，
0: 嗯，
2: 全部取消的方案依旧没有被排除，
0: 嗯，
2: 但这需要市议会额外拨款，
0: 嗯，
2: 以及就是 水电网络那些公司进行一个就是更深度的调研和可行性报告，
0: 嗯，
2: 因为要把他们移到哪里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0: 嗯，
1: 而且听起来似乎跨的这个部门会更多，就是而且包括公司企业这样。
2: 对，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个答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0: 嗯，
2: 就是它依旧不解决东区的交通拥堵问题。
0: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从设施你要留一个操作空间操作口，嗯，咱们没有发言权，因为咱们不是 engineer， 咱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都能贯通到北岸什么的，就这么一个点儿，这么如此重要，
1: 这么重要的
0: 我觉得 flower 就不应该设计在这儿，对吧？然后你说如果是影响从高架桥上下来的人，我觉得那边完全是可以设置一个直行的通道的，反正你要加红绿灯也无所谓嘛，
2: 嗯，
0: 对吧？其实加了红绿灯本身就是阻断了那个路口的快速的通行，
2: 嗯，
0: 但是为了安全两边来车你肯定是要有这方面的设置的。 OK，
2: 嗯，
0: 好，反正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回复的，
2: 嗯，
0: 好不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话我想问一下，这是跟地税有关，
1: 啊，
0: 别说东区居民了，全奥克兰
1: 全奥克兰都在讲这个问题，
0: 包括惠灵顿
1: 是的，啊，而且惠灵顿呢不仅是地税上它水费还要大涨，
2: 我们也要上涨，
1: 所以刚好就一起聊到了。
0: 是，所以你会觉得很直白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服务一点都没变好，
2: 嗯，
0: 但是地税不停的涨啊涨，
2: 嗯，
0: 很多人面临着今天我们一会儿还会说到保险费上涨的问题，
2: 嗯，
0: 大家觉得难以负荷，同时地税不断的上涨，你作为一名区域员你觉得大家的钱花的值吗？
2: 嗯，首先我要说就是哪怕我的生活都很窘迫的一年40000的工资真的是不够花，
0: 嗯，
2: 我都不知道对吧，我们00后什么时候能买房都是个问题，
0: 嗯，
1: 是
2: 就是政府做的怎么样是一方面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分就是我从一个政府体制内看到说有没有人努力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是居民的感受。
0: 嗯，
2: 你政府哪怕再努力，如果居民感受是我就是我的小本生意做不下去了，
0: 嗯，
1: 生活的受到影响，
2: 就是，这个其实是重中之重。
0: 嗯，
2: 我依旧大家应该也相信就政府内部依旧有很多很努力工作的人，也有很划水很讨厌的哈，这肯定是都有的，
1: 肯定有。
2: 像地税问题呢，今年应该是奥克兰史上就是涨幅最大，平均7.9%，
0: 是
2: 很多，而且是平均值，说明有些地方会更高。
0: 嗯，
2: 像东区有些地方就会高很多，甚至到13%或更高，
0: 嗯，
2: 有可能。
1: 嗯，
2: 据市长跟市议会的说法，因为地税不是由区议会决定的嘛，嗯，他们定7.9%，据是他们的说法是重点是因为 City Rail Link，
0: 嗯，
2: 地铁的开通
0: 是
2: 啊，所以说呢市长多次跟我们强调说他希望在明年把地税重新调回3.5%的涨幅，
0: 嗯，
2: 那大家就监督一下他们明年到底做不做得到了，嗯，对，
0: 我们只能哈哈哈。
2: 同时呢在这里我有一条最新资讯，
0: 嗯，
2: 今天早上收到的，
0: 嗯，
2: 顺便给大家念一下，我没记下来。
0: 好，
1: 嗯，
2: 就是早上市议会给我们发说每100块钱的地税花在哪里，
0: 嗯，
2: 就是其中37块呢是 transport 就交通，
0: 嗯，
1: 交通，
2: 8块钱呢是 water， 其中不包括 water care， 只是那个政府的那个，
0: 嗯，
2: 水资源部门，
0: 嗯，
2: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6块钱，
0: 嗯，
2: well managed local government 6块钱，
0: 嗯，
2: community 就是整个社区文艺活动啊，就是各个方面，
0: 嗯，
2: 28刀。Built environment 建成环境就是人造环境，
0: 嗯，
2: 2刀，
0: 嗯，
2: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waste 13刀，
0: 嗯，
2: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觉得这个合不合理，里面有没有浪费，有没有，
1: 嗯，
2: 或者就是有没有哪个需要更多或者更少，
0: 是这个就可以留给大家一会儿的话我们也找开把这一条消息会放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新闻之中，
1: 是，
0: 然后如果大家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思考和一个参照吧，
2: 嗯，
0: 是这种。好，我今天想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来自于我刚才太说了，其实更多像一个 part time 的形式，
2: 嗯，
0: 一年的话很微薄的一个工资，对比着我觉得一个区议员这么响亮的 title 来说，那年纪轻轻干什么要做这差事？
2: 这还真是，你像
0: 来自于长辈的问询，干什么干这活儿？
2: 对，尤其是周围叔叔阿姨问的可多了，
0: 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学校毕业，有很漂亮的人生的一个履历，
2: 嗯，
0: 为什么要让自己？我相信你随便找一个工作，你的起薪都不会是如此啊。
2: 我就有时候也会焦虑嘛，看到同学都在投行，
0: 嗯，
2: 都在就是什么咨询公司，哎呀那个，
0: 是，嗯，
2: 但是我是觉得什么呢？
0: 嗯，
2: 就是既然在新西兰生活，就是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
0: 嗯，
2: 是因为它好，
0: 嗯，
2: 因为它环境好，因为它 大家善良或者因为什么什么的，
0: 嗯，
2: 但是现在也知道大家对新西兰也有很多的不满，
0: 是，
2: 甭管是现在治安问题越来越差呀，
0: 嗯，
2: 对吧，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嗯，什么什么的，
0: 嗯，
2: 那既然不满的话，我就想说我能做什么，
1: 嗯，
2: 对吧，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光抱怨的话，那就除了解气什么用都没有，
0: 说得太好了，
2: 那既然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就说我来看一看，
0: 嗯，
2: 那别的我可能不懂，政治我不太了解，
0: 你的专业是学的什么，
2: 就是我是本科是哲学和经济，
0: 啊，OK，
2: 嗯，研究生是公共管理学，
0: 啊，
2: 就城市规划，
0: 那是非常对口了，
2: 对，
1: 其实非常，
2: 所以可能政治那些什么国际关系那些我不太了解，
0: 嗯，
2: 但至少从社区一级我相信有一些是我可以做的，那既然选上了也说明可能大家对我有一定的认可，
0: 嗯，哦，我知道很多人非常喜欢你，嗯，对，因为我最早是没有跟凯我们有私人的建立的任何的沟通的理解方式，
1: 嗯，
0: 但是我是从 local boy 还有很多当地的居民的嘴里面先听到了，告诉我有一个00后非常非常厉害的新选上来的区议员，所以我一直是知道有小曾的这个存在的，
2: 嗯，
0: 后面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了一些交集，嗯，我觉得他身上的那种就是那种
1: 热情，
0: 对，因为以前哈，特别是华人的社区，
1: 嗯，
0: 我总觉得会和本地的一些信息有点脱节，
1: 嗯，
0: 就像你说的，
1: 嗯，
0: 英文信息可能很多，但是我们不会有自主的意识，我是说部分，大部分大家不会有自主的意识去说，再加上华人一直在对于政治的这个领域之中就认为啊，算了吧，咱们就这么着吧，听着吧，有什么是什么啊，不愿意更多的发表意见，
1: 嗯，
0: 但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就是新的这个区员的出现，让更多的人觉得啊，我跟你交流是没有压力的，哦，我不会觉得我跟你说了，
1: 嗯，
0: 你就会说一大胆刁民退下的感觉，嗯，啊，这是蛮重要的。
2: 对，
0: 嗯，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也可以不谈政治，
0: 嗯，
2: 就是把它回到生活，
0: 嗯，
2: 对吧？政治什么的，你的政治观点、你的立场我都不管，
0: 嗯，
2: 你就是想不想要好一点的交通，
0: 嗯，
2: 想不想要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社区支持，
1: 聚焦在我们一线的这种生活的体验上。
2: 对，
0: 是。那凯在最后能不能帮我们再来说一下你所在的 local ball 它大概的一个直辖范围从哪里到哪里？
2: 哦，对，
0: 那这样我们的听众知道自己在这个区域之中，未来的话可以去寻找一下。
1: 没错，
0: 嗯，
2: 新奥克兰的21个区域会其实都非常不一样。
0: 嗯，
2: 你像基多岛，对吧？跟我们东区很不一样。
1: 嗯，
2: 东区是奥克兰人口最多的区域会，
0: 嗯，
2: 目前可能有15到17万人，
0: 嗯，
2: 其中50%以上是亚裔，
0: 嗯，
2: 可能60%了。现在30%是欧洲裔或者说白人，
0: 是，
2: 然后剩下还有什么东南亚人、毛利人啊，等等等等的。
0: 嗯，
2: 然后我们的直辖范围呢是 Pakuranga、
0: 嗯、
2: Botany。Flatbush 和 Howick，
0: 嗯哼，
2: 就是整个东区范围，隔壁有 Franklin Local Board Otara Papatoe 和那种就是什么 Manga Kiki 之类的，
0: 嗯，
2: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整个是新西兰第五大的就是 urban area，
0: 嗯，
2: 跟但尼丁的大小差不多，
0: 是，
1: 嗯，
0: 所以压力也很大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对于您所生活的区域之中想要有更多的设施，
2: 嗯，
0: 更多的关注，更多为自己争取的权益，我认为小曾凯是您可以去信赖的一个对象，
1: 嗯，
0: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时间哈，我看到了有在我们不同的群聊之中大家对你的鼓励，
2: 然
0: 后大家都用了不约而同的几个字叫做后生可畏，
2: 是，谢谢，
0: 真的辛苦了，真的谢谢，
1: 嗯，
0: 谢谢能够帮我们分享到一些，
1: 而且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感觉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年轻团体的这种进入到，
2: 嗯，
0: 什么叫做你们年轻团体
2: 我们
1: 对，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这种年轻团体能够越来越多进入到政界，发出我们的声音，然后呢能够更好去一线，然后呢去反馈大家这种对于民生的一些期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让人有这个受到鼓舞，或者
0: 而且我觉得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1: 是的，
0: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2: 嗯，
0: 所以从我们的节目之中包括我们的听众里面全部都是为你打气的，
2: 哎，
0: 加油，
2: 谢谢大家，
0: 好不好啊，在收获了你的这个就不对等，我认为是不对等的微薄工资的同时，但是收获了更多是大家对你的信任，是无限
2: 情绪价值拉满，
0: 对，特别好，因为你自己绝对值得，
1: 嗯，
0: 好吗？非常感谢凯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谢谢，
0: 那么也希望下面有机会我更多的邀请你进来我们的直播间，有关于最新的一些 update， 包括8月份的一些这个workshop 之后，
1: 嗯，
0: 有的新的进展
1: 一些更新，嗯，
0: 我们随时来传递，好不好，
1: 嗯，
0: OK， 那就这样子，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继续我爱纽西兰。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i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Froze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我们会不断的把更多的我们的朋友请到直播间之中。在不同的岗位之中，也让大家觉得啊、哦、原来 Local Board 区议员他们的工作是这样子的、他们还是管了很多我们的大小事情的哈。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对于您生活的社区任何的感兴趣的话题，可以来告诉我们，或者直接去找到小曾。好，另外的也代表小曾非常感谢大家在各个平台之上给他的一些鼓励。
4: 是的，给他的鼓励和支持。
1: 是，好，那我们就继续回来吧。咱们一块来说一说的是，还是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件事情不说了，因为我看刚才大家已经讨论的比较多了啊，就是关于到底适不适合的问题，现在成为了几个党之间互喷交战之中的一支利剑啊。
4: 没错，
1: 反正现在工党已经是明确表示，如果他们上台的话，会有条件的把其中的法案做出删减，
4: 会取消这个紧急住房的限额，还有包括要废除这个无家可归形式化的条款，但是那个趋利令的框架还是会保留的。
1: 唯一我的期待就是又不要矫枉过正哈、就是现在我是觉得有点太严了，
4: 是，
1: 但是唯一担心的也是左翼万一是回归的话，又变得
4: 太
1: 左了，
4: 对，
1: 又变成一下子又都招回来了、对吧？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如果说已经给这些我们说这个群体的人有一个概念，是想进入到紧急过渡住房，政府给你兜底的改变没有那么容易的话，就希望能够坚持着一个标准，但是我是非常不认同一定要有一个数额去卡住具体的人员的申请的哈，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
4: 总之不能用 KPI 来进行限制，这个
1: 有点不，就是什么酒驾呀，什么抓超速啊，抓停车呀，都不应该有 KPI。
4: 没错，
1: 你是根据行为去确定的，对不对啊？但是也真的很期待左翼如果回来，不要说啊，三年运筹帷幄憋了个大的啊，咱们本来走的越来越极端，越来越不接地气，然后一上来又开始猛发糖果，这个是最害怕的。
4: 没错
1: 啊，但是我觉得工党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你看他现在所有的政策都叫什么？都叫经济政策，他不叫福利政策啊，也知道自己头上扣着一个很大的帽子，
4: 是
1: 啊，但是人民是聪明的，你是说什么，我们都要看政策的本身到底会不会让我们有这方面的遐想。
4: 所以无论做出自己的选择呢，终归是要不能只看政党，要去看他们真正推行的政策是什么。
1: 没错没错哈、好，那我们就接着再来说到的是和印度之间的协议，很久没聊了对吧、来说一说新印之间的自贸协定又有了什么样的新推进。这一场战争来自于 Erica Stanford 和 Winston Peters。
4: 没错，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就批评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打破了议事的惯例，他认为啊，在政策尚未敲定之际呢，就把这个印度的自贸协定的移民议题啊对外公开，此举是有可能会破坏新西兰和印度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那 Stanford 还表示啊，现阶段对外炒作分歧呢是完全不利于新西兰和印度的合作的。他同时还对 Peters 这个前后矛盾立场感到费解，他认为啊，此前 Peters 在批评自贸协定给印度移民的待遇过于宽松，如今却又指责国家党暗中出台针对印度人的限制性政策。他说他实在没办法理解 Peters 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方案，他对这份自贸协定啊是处处都是不满的。这是 Erica Stanford 的火力全开的一个状态。那 Peters 随后也进行回击。
1: Peters 说了， Stanford 你就是思路混乱，并且呢是要求 Stanford 拿出政策的草案文件，你到底在向优先党隐瞒什么、包括国家党你有向印度的政府又在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
4: 是，
1: 那 RNC 呢上一周已经向移民部门申请调取了文件，部门答复会按照官方信息的法案走常规的审批流程，那就是又是一个大等法。
4: 是，
1: 哎，很奇怪的就是，新西兰和印度之间签了一份协议， 但这个协议之前是只字不愿意透露，
4: 嗯，
1: 直到放到国会之中才找了一个择良良就吉时良日啊，
4: 吉时良辰 啊,
1: 啊，
4: 是
1: 这个良辰吉日才打开了这个文件的一角，
4: 嗯，
1: 弄得国会里面所有人都在读文件然后政府又对于文件里面的一些问题的解读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我们看这个几个字儿，字儿都认识，意思也都懂，他一解释你发现哎，好像跟我读这字儿不太一样，
4: 对的，
1: 那到底真实的是什么呢？
4: 是的，而且其实他本次这一系列的签署啊，也是让人非常费解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怎么有一种先斩后奏啊，急匆匆的自己这边先签好，再回过来进行讨论的这种感觉。
1: 我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读新闻的一个人，我最近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
4: 嗯，
1: 就是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看到了的文件，看到了的法案，看到了的细则，你的理解，直接的理解是这样子，
4: 嗯，
1: 然后你觉得印证一下社会之上各种的专家人士，然后社会上会涉及到的一些部门，哦，他们的反馈和我们是一样的，
4: 嗯，
1: 比方说驱逐令的这个问题，
4: 是
1: 它会涉及到十四岁的孩子，对于无家可归的人如果露宿在某一个区域之中，政府是可以把它驱离出去的，
4: 嗯，
1: 哦，我们想哦，那这个问题会影响是什么什么，这是我们的 idea 对不对，但政府突然站出来跟你说没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这个法案里面我们不是这么说的，那就是两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政府在措辞的问题上很不严谨，就是他的idea 不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在他的措辞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可以去 cover 一些灰色空间的东西，造成了政策之上的不精准，
4: 是
1: 或者是有歧义，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政府太知道他们想要做的是什么了，
4: 嗯，
1: 但政府只是知道我们他们怎么说我们能接受，
4: 嗯，有道理，
1: 是吗？那第一种叫做不专业，
4: 嗯，
1: 第二个叫丧良心，就是在我的看法，
4: 而且最近会发现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多，
1: 嗯，
4: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讲到自然保育土地的这个出售的法案，最终不是撤回了吗？那当时也是说这个法案上白纸黑字写的东西，
1: 嗯，
4: 跟他们实际想表达的东西是不符合的，于是要撤回，
1: 嗯嗯，
4: 那这样我就产生了疑问，就是说你在做出这样的一个法案的时候既然都白纸黑字写下来了，
1: 嗯，
4: 那么你现在却用另外一种意思说，哦，他的理解跟你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是否意味着，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新英自贸协定里面，它有一些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也是你们解释的有问题，或者说你们写的时候就有问题呢？
1: 是，你看啊，小新是说的，说和印度外交关系坏了就坏了，根本都是无所谓的，但是咱外交上不能这么任性，我心里也这么想的，但是你也很清楚，一个国家在自贸协定，特别是我没跟你谈，这事儿都好说，对吧？自己谈之前没谈明白，我们就是阻碍了跟他谈的，你一旦这件事儿从家里面变成了对外的沟通，你都跟对方都已经签好了，你回家搞不定自己家里面的人，特别还是你的联合执政的政府，
4: 是的，
1: 这个对于现在来说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哈，
4: 嗯，就是你可以说在外面谈不拢，但是呢你一旦在外面谈拢了，然后呢你甚至还做了我们说合约这个概念，你相当于签了字这样的概念的话呢，它就会在国际的法，就是国际法的概念上，它的性质就已经不一样了，
1: 就是我就觉得应该是非常爽快的，
4: 嗯，
1: 就政治里边哈，你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我希望政治能够尽可能的保持，咱别说纯洁，但是尽可能的在一些不可逃避的问题上保持着一个透明度，
4: 是
1: 对吧，你不能说永远都是让媒体去使用官方信息法，我找你要了，你必须要在某一个时间之中提供给我，我必须在背后去追着你，你去挤牙膏，你这个政策是什么，你如果觉得很骄傲谈的没问题，你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大家就着这个文件去有对应的提出问题，
4: 没错，
1: 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也不要去回应说关你什么事情，我不要回答你，你在有意的去破坏，就，
4: 嗯，
1: 你就说你为什么有理，他为什么没理，
4: 你就是说你为什么是对的，为什么你这个法案要这么出，为什么这个法案这里你认为它是 OK 的，你要讲出它的原因，
1: 你知道吗，就即使到今天为止我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吵什么，
4: 嗯，
1: 哦，我作为一个就是看新闻的人啊，我只知道 Winston Peters 认为Erica Stanford，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跟印度的自贸协定之中是放住了他们留学
4: 移民的条款，
1: 这个是一签就锁一辈子的， 啊，除非你这个协定就不行了的、啊、
4: 除非这个协定被撕毁嘛。
1: 这也是我之前我们说喷的比较厉害的，这是你国家自己调控的。什么叫调控？我今天想高了就高点，想松点就松点。
4: 你需要移民这个东西，移民这个政策本来就是可以由国家自主去调控的，因为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国家现在需要更多的移民，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这个诸如此类的这种概念、
1: 嗯、没错。
4: 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写到了国际的就是国际的协定，贸易协定上的时候，
1: 国际法约束的，
4: 它就受国际法约束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你自己能够调控就能解决得了的了。
1: 对，所以一开始的话 Winston Peters 就会说，那你来的这个印度裔未来会太多，
4: 嗯，
1: 这是争的一个点。但
4: 是
1: 到后来发现，哎，你移民部长手里面还捏着一个移民接下来的方案呢。
4: 是的。
1: 那这个方案到底是比这一份给专门给印度量身定制的更松呢，还是更严呢？
4: 是的。
1: 他说，艾瑞克斯，你把你的那个草案给我拿出来，我看一看，
4: 对，
1: 到底是严还是不严啊。当然 Winston Peters 也是先入为主的定义了一个，就是他现在挑的这个点儿，就是你对印度也是有隐瞒的，你说不定你给出的移民政策就是对于更其他国家的比给印度的这一份量身定制还更松呢。
4: 是的，
1: 你就是在愚弄印度。
4: 所以上周我们在跟大家提到 Winston Peters 当时就已经对这个法案就是类似于指责这个法案的时候，当时他就有提到过嘛，他说就是这个东西呢可能会引起印度政府对于新西兰的更大的反感。
1: 嗯，
4: 对，
1: 反正我的觉得就是始终都是在遮掩问题。
4: 是，
1: 嗯，这个就是现在政府的处理方式，给我就是遮掩问题，然后还彼此相互的怨怼。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出来就事论事，包括我们去问到那个200亿投资的时候，跟我们说不是就这回事儿的。
4: 是的，
1: 这个我说不通，我觉得其他的媒体跟我的 concern 是一样的。那你
4: 这个你讲不明白吗？就是因为你白纸黑字写在这儿的，但是你跟我们说这个东西你是可以不需要受这个白纸黑字的约束的，甚至是你可以不用按他这个说法来走的，那就很奇怪了嘛。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这个协议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啊，
1: 嗯，我们是因为这一份协议真的可以带给新西兰接下来几十年啊，这个在贸易方面的一个这个变化，还是说我们只是想完成现在政府给自己的 KPI， 就是跟印度签了字，但是之后的旅行可以货不对板，
4: 嗯，
1: 就是说爱旅行不旅行，反正是下一波政府他的事儿，
4: 嗯，
1: 但是我签了就是我的功绩。
4: 明白。
1: 应该不会这么短视，对不对？
4: 嗯，对，但是对于政治这个博弈场的复杂程度来说的话，也未必能够完全排除这个这个选项。
1: 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你 Erica Stanford 你就直接拿出来，你去读 Winston Peters 的嘴，他不非就是激你嘛，他想让你拿出你的最新政策嘛。
4: 是，
1: 那你是为什么呢？你没写好，还是这里面真的有一些猫腻？
4: 嗯，
1: 是真的区别对待了。因为一旦有这两份文件的对比，你完全可以说你为什么只给印度人优待，
4: 是，
1: 或者是你只给印度人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对吧？
4: 嗯，
1: 你给别人更优惠，那这个对于 Erica Stanford 是非常难的。如果是一个 exactly 哪怕是一样的条件，哪怕他现在新的移民政策给其他的国家是一样条件，一样也会说，
4: 嗯，
1: 那你不是废话吗？你写在这个协议里边，像人家得了多大便宜似的。
4: 没错，所以 Winston Peters 他的这个立场观点啊，我相对比较认同的一点呢，就是他说政府原本是向民众承诺协定会放开印度移民准入，但是如今呢却在民调的压力下私下更改政策，但是又不公开出你现在要做的这个动向。
1: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那天在采访工党的时候，我听奈斯是有说，
4: 嗯，
1: 就是这一份协议和最早签的那一份还又不一样了。那因为我在质问，我说你工党你为什么要同意这件事？
4: 嗯，
1: 你不是不认可吗？他们说他们对于两个敏感的问题，他说第一个不想得罪，或者说走到今天不想得罪在外交之上更大的风波，
4: 嗯，
1: 也就是说彻底的得罪印度啊，或者是说引发了我们出尔反尔国家形象的一个扭转，
4: 嗯，
1: 他说但是他们要对两点进行改变，第一个就是200亿的投资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对于移民政策的方面的相关的这个陈述
4: 陈述进行改动，嗯，
1: 我说实话工党也没告诉我他到底改了什么，他就说他会改这两个方面，
4: 嗯，
1: 那么现在改完的版本到底是什么呢？显然 Winston Peters 跟我们一样，他也不知道，
4: 他也不知道。是的，所以呢现在就是有一种大家的一种陷入一种有点罗生门的感觉，就是究竟不知道那这个法案它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但是呢这个法案中间所有的变动我们都是不知情的。
1: 对，你工党说我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修正了里面最大的问题，那你修正的 bug 是什么？
4: 嗯，
1: 国家党现在跟工党有妥协，为了拿到大部分的这个国会的选票，那么你妥协的最终的定稿是什么？和你现在的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对比是什么？ Winston Peters 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他知 知道他手上跟我们一样没有拿到任何的信息，但是他就在用假设的问题把你套到局中。
4: 确实，
1: 你想要自证，你拿出证据来，那你不就逼着你去拿出这个
4: 拿出证据
1: 吗？
4: 没错，
1: 对不对？
4: 嗯
1: 啊，你要是天天的，比方说 Peters 就是说你要拿出来啊，你现在应该怎么着？他可以说还没到这一个步骤，我现在不给，但是他反呛你，
4: 嗯，
1: 他说你这里面就是不公平，我已经大概通过天眼知道了。
4: 但是确实很符合目前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新闻信息的汇总的状态。
1: 哎，实在是太要命了。好吧，我们再去看，反正现在一个投资一个移民的问题就是这份协议最大的 bug 哈。一读二读三读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看看今年之中到底能不能通过吧。
4: 是的。
1: 好，最后的一个消息啊，想跟大家讲的是91号汽油，今天我们说不是非常临近三或者也会跌破三了嘛，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政府的补贴还没有触到那个要改变的线哈，起码要四周稳定的都在三以下才会。
4: 目前的信息显示呢，新西兰的91号汽油均价是自三月以来啊首次跌破到每升三纽币的。但是呢，总理 Luxon 也在昨天表示啊，他说距离终止燃油补贴呢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关键要看这个价格能否连续四周都保持在该水平以下。那么目前我们跟大家之前介绍过这个燃油补贴政策的一个发放范围，也是说政府是在4月份宣布的是大约14.3万人呢可以通过在职税收抵免的这种每周额外获得50纽币的一个补贴。那另外呢也有约1.4万人呢是享受了较低标准的一个支持。那现在退出机制呢政策也非常明确，是说临时定向适时设定呢是在连续四周油价低于3纽币为补贴。为特定情况下的时候才会终止这个补贴的门槛。
1: 先等霍尔姆斯谈明白了吧，这60天先过去再说吧。
4: 没错。
1: 好，进一段广告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今天我们顺利的播出，还有一些小细节我觉得可以完整一下，希望明天我们的效果会变得更好。
4: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4: 拜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611588，速抢好票吧。

0: 像化成流星的你，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Jenny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
1: 的，
2: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选？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是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E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零二一零八八三六六六三。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
2: 没错，
1: 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零二一零八八三六六六三。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

0: 那么如果你也是南狮子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您如果是南狮子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2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1: 没
0: 这
1: 错。
0: 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1个月之内要 renew。
1: 没
0: 那我
1: 错，
0: 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1: 是
0: 能
1: 的，
0: 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
0: 是
1: 险顾
0: 的。
1: 问的话，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
0: 是
1: 保
0: 的。
1: 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那么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一
0: 是
1: 些
0: 的，
1: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0: 对，都忘记了，是。
1: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
1: 没错。
0: 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也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0: 对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詹妮打电话吧。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
2: 您
1: 告，
2: 会
1: 一
2: 正
1: 会儿
2: 确
1: 聊。
2: 使
1: 大
2: 用
1: 家
2: 您的
1: 好，我
2: 保
1: 们又
2: 险
1: 回
2: 吗？
1: 来
2: 您
1: 了，这
2: 是
1: 里
2: 否
1: 是正
2: 经
1: 新
2: 历
1: 保
2: 了
1: 险
2: 理
1: 小
2: 财
1: 顾
2: 师
1: 问
2: 的
1: 时
2: 困难？
1: 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0: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
1: 是。
0: 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
1: 是。
0: 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
1: 是
0: 对于保
1: 的，
0: 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
1: 是的。
0: 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
0: 没
1: 以
0: 错，
1: 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十字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
0: 是
1: 我
0: 的，
1: 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十字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 一共可以赔四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0: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
0: 哦，
1: 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0: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0: 没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0: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0: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着，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给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 还真的是这样，
0: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0: 就是也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0: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0: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0: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0: 对，
1: 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0: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 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event 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 20% 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0: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0: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20%， 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 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0: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0: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0: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0: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那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0: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0: 没错，
1: 再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0: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0: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0: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所以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的。
0: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 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0: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
1: 对
0: 医疗
1: 的。
0: 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
1: 赔
0: 说
1: 付
0: 您
1: 现
0: 啊，
1: 金。
0: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0: 那个，
1: 啊，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 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他，嘿嘿。喂，喂，阿信啊，
4: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5: Yahoo！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乐窗帘布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我们由来。
1: 桃园地名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2: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之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93.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